0: ชิกามตัดนาไอครอบนัวผู้นอนี่คุณได้ล้างน้ำควันมงวยนี่ก็ควันช่องพันตองก่อนนานแต่จังช่วยดันไอเจียคุณได้ล้างน้ำควันมงวยนี่นอกช่วยดันมาใส่ไปครุมกัน
1: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2: 2024年9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强调，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不断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推动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为深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云南民族广播在汉语普通话节目里播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大讲堂》系列节目。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大讲堂共计16讲，汇集了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中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大学、北方民族大学几所知名高校的12位专家学者，深入浅出地阐述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教材的核心要义。今天播出《文明出现与中华民族起源》，欢迎收听。
3: 大家好，我是西南民族大学的龚梦川。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内容是文明出现与中华民族起源。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指出，西方很多人习惯于把中国看作西方现代化理论事业中的近现

现代民族国家没有从5000多年文明史的角度来看中国，这样就难以真正理解中国的过去、现在、未来。也就是说，要真正理解中国，我们必须站在5000年中华文明的高度来看待中国和中华民族。那么，如何站在5000年文明的高度来理解中华民族呢？就让我们回到最初，从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起源阶段来展开这一既是我们寻根寻源，更是寻找我们中华民族伟大精神源头的历程。在史前时期，中华文明起源进程中所昭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路向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演进格局，以及中华文明特性的基本形成。在这一讲当中，我们会了解到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史前时期。这一讲共有3个部分：中华民族起源、华夏出历和中华文明特性的基本形成。第一，早期中华文化圈的形成与发展。在史前时期，中华大地上的各文化区域之间，通过不断交流融合，形成了一个具有中国地理意义的多元一体的文化共同体。中华文化圈的起源和早期发展过程，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起源和早期发展过程。这个过程昭示了中华文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起源特征和发展路向。第二，早期中华文化圈，或者说文化上的早期中国，在后世发展成为文化上的中国，它对后世政治上中国的形成和发展有奠定格局的重要意义。此外，在史前时期，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过程中，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就已初步展现。我们首先来看中华民族起源，这里面有3个小的内容。一是中华大地早期人类与文化，我们会回溯伟大祖国连续不断的100万年人类史、上万年文化史。二是早期中华文化圈的形成和发展，这也是中华民族起源的重要阶段。三是在中华大地上各区域文化的早期交融。地理环境是孕育文明的摇篮，中华文明诞生于东亚大陆。中华民族在此繁衍生息，西部有帕米尔高原，西南有青藏高原和喜马拉雅山，西北有阿尔泰山，北面有蒙古戈壁沙漠，东北有兴安岭和长白山，东边和东南为海洋所环绕，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距今约5000万至4000万年，青藏高原开始隆升，由此带来了我国3级阶梯式地貌，在阶梯过渡带及海陆交接处形成的西北荒漠绿洲交错带、西南农林交错带、东部海陆交错带、北方农牧交错带，是不同时期人们活动迁徙的地理空间，是孕育复杂多元人文样态的自然环境。这一复杂的地理结构，同时孕育了中华民族向内凝聚的统一性与对外开放的包容性。西部地理结构内聚，青藏高原和帕米尔高原是中国地势西高东低，江河东流。生活在西部的人群向东部大平原迁徙，比向西翻越高原峻岭对自身的发展更为有利。北部地理结构开放，草原戈壁连接蒙古高原与西伯利亚平原、中西伯利亚高原，这使得北亚与东北亚的游牧渔猎人群多次南下，中原农耕人群呢，多次南迁北上。复杂的地理结构亦催生出各经济区域共存互惠的经济结构。黄河旱作农业区，江南稻作农业区，草原畜牧区，东北农牧区，西南农林区彼此依赖，具有极强的功能互补性，形成了完整的农业生态系统。
在辽阔中华大地上，早在约200万年前。

就有了古人类活动的痕迹。已经出土的旧石器时代各个时期的古人类化石显示出的诸多体质特征，都体现出了区别于欧洲、非洲的东亚地区人类的骨骼形态。可以说，我国人类化石代表了人类体质发展的所有阶段和全过程，而且还有一些过渡形态。中国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化石和物质文化的发展，既有明显的阶段性，又有不平衡的现象，各区域文化也有一定的交流。旧石器时代的人类生产力水平低下，活动范围非常有限，但在漫长的岁月中，某个地区的文化因素也可以传播到很远的地方。前面我们提到过，西部和北部高寒少雨，史前人类较难生存和发展，而中部偏东的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气候适宜，土壤肥沃，是我国史前文化最发达的地区。这一情况决定了我国史前文化起源的本土性和在世界各史前文化中的独特地位，决定了它在很长时间都基本上走着独立发展的道路。可以说，整个旧石器时代，中华大地上不同时期、不同区域存在一定程度的文化差异，也不时与外部发生基因和文化上的交流，但总体在人类体质演化和文化演变上表现出显著连续性和统一性。接下来，我们将了解在新石器时代中国史前人类文化发展的不同阶段，其中我们又将更加关注距今约8000年、距今约6000年、距今约5000年和距今约4000年这四个时间段。到距今2万至1万年左右，随着农业制陶技术的发展，人口激增，定居聚落产生。到距今约10000年左右，长江下游地区和华北山麓地带的中华先民率先进入了新石器时代。相较于食物来源不够稳定的采集和渔猎农业，新石器时代种植农业的发展为我们的祖先提供了更加稳定的食物来源，进一步促进了各区域文化的发展，为早期中华文化圈的孕育提供了条件。距今9000多年，中华大地农业初步发展，定居聚落增多，联系加强，形成了一定范围的文化区和区域交流。距今8000多年，南到北溯的谷物种植伴以猪、狗等动物的驯化饲养，稳定的农业体系初步形成，各区域文化迅速发展，交流明显加速，连接出更大的文化关联区，以豫中地区为核心发展出来的裴李岗文化，对渭河流域、汉水上游、济南、豫北地区、黄河下游的海带地区产生了强烈影响，并将这些文化区初步联系成一个相对的文化统一体。早期中华文化圈，或者说文化上的早期中国开始萌芽。此时，中华大地还存在着许多分布空间相对稳定的其他农耕文化区、渔猎文化区、狩猎采集文化区等，这些文化区之间也发生着广泛的交流。时间继续发展，到距今6000年前后，长江中下游与华北地区史前农业文化生态系统完全建立，农业快速发展与传播，人口和聚落也急剧增长。这一时期，不同文化要素出现空前的跨区域传播交流，中华大部地区文化交融连接成一个文化共同体或文化圈。黄河中上游地区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花瓣纹彩陶向周围广大地区传播，中华大地各区域文化进一步交融发展，以黄河中下游及长江中下游为核心的文化互动圈具有强烈辐射力。今天的西藏、新疆、内蒙古东部、东北、岭南等地区很早就与其频繁交流互动，成为早期中华文化圈不可或

缺的一部分。向北，仰韶文化与红山文化交流碰撞出了新的火花。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陶器上的代表图案是玫瑰花瓣，或者说蔷薇科花瓣的形状。而北方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陶器上代表性的图案是龙鳞纹。我们在这两个文化区域所涉及的范围内，发现了玫瑰花瓣与龙鳞纹相结合纹样的彩陶，这意味着两者间有相当的文化交流，彼此影响。我们发现源于华山脚下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通过一条 S 型的西南东北向的通道，沿黄河、汾河和太行山山路上溯，在山西河北北部桑干河上游至内蒙古河曲地带，同源于燕山北侧的大林河的红山文化碰撞。这实际上是花与龙的结合，这就是苏秉琦先生曾经提到过的华山玫瑰燕山龙的结合，更是中华民族重要象征的华与龙的结合。同时，从关中西部起，由渭河入黄河，经汾水通过山西全境，在晋北向西与内蒙古河套相接，向东北经桑干河与冀西北合并，再向东北与辽西相接，形成了一个 Y 字形的文化地带，这是史前中华文化交融最活跃的地带之一。向西向南，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传播至甘肃，形成的特色马家窑文化及其有关的文化，从四川西北部南下到达成都平原的一支成为宝墩文化，在与当地古蜀文化的结合中发展出璀璨的三星堆文化，到达云南的一支奠定了后世云南文化的基础。向东向南，长江中下游和辽河流域的农业文化也向东南沿海和东北边疆地区传播。东南沿海的早期文化越洋进入了今天的台湾岛，发展出了新石器时代文化，水稻种植业也随之进入。语言学和遗传学的研究也都表明，福建地区是南岛语族的发源地。我们再看看青藏高原，在20万年前就有人类活动。藏北高原的尼尔底，川西高原东部的四川稻城皮洛，西藏西部的下达措等遗址的石器加工技术，与华北和华南旧石器文化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西藏昌都卡若、小温达以及山南昌果沟、拉萨曲贡等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表明这种联系进一步的加强了。此外，遗传学的研究也表明，在距今约6000年，黄河流域的部分农业人群分批次地进入了青藏高原，与本地人群融合后，成为了后来的藏族先民。留居黄河流域的一支呢，后来成为华夏族的先祖。语言学研究也表明，汉语与藏语同出一源，文化的融合和农业人群的扩张，表明今天的青藏高原在史前就已经融入早期中华文化圈之中。新疆在5万年前就有人类活动，距今1.1万年左右，新疆出现的细石器文化与华北及东北亚细石器技术存在密切联系。阿勒泰地区的吉木乃县通天洞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了起源于华北地区的黍类作物，之后彩陶文化进入新疆东部，扩展至天山南北的广大地区。阿勒泰地区的石人雕像、哈密的铜牌饰和后来殷墟的和田玉等发现，都表明今天的新疆在史前已经与中华文化圈的核心地区发生了密切的联系。神话故事也反映出这两大区域的密切交流，而影响深远的女娲补天、夸父追日、精卫填海、后羿射日等神话故事也都源于昆仑神话系统。
新疆碎地处早期种。

华文化圈的边缘，却走在了早期中华文化圈的前沿。诸如小麦种植、青铜技术、羊牛、牧羊等西域文化元素，经过新疆传入早期中华文化圈核心地带，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文明的物质内涵。内蒙古草原地带一直是文化交流的活跃区。距今五六千年前，内蒙古中南部的河套地区和东部的辽西地区吸收了华北地区的彩陶文化，各自形成了具有本地特色的文化类型。早期中华文化圈的彩陶也经此扩展至蒙古高原，大量流动于欧亚草原的文化因素向东传播，遇到大兴安岭及其余脉后折向南，部分进入华北平原，成为中华文明发展的重要内容。我们发现，到夏朝建立时，早期中华文化圈的范围西到新疆东部，西南到西藏东部、云南西部，南至两广地区，东南至包括台湾在内的沿海地区，东达山东半岛，东北达黑龙江南部地区，北部涵盖整个内蒙古中南部，甚至更远，和现在的中国疆域已经很接近。在这一多元互动的早期中华文化圈内部，各种文化元素在相互影响和作用下共同发展，形成了一个以中原文化为核心，包括不同经济文化类型和不同文化传统的分层次联系的重瓣花朵似的格局。回望这一段中华先民交融汇聚的历史，无论在地理上还是文化意义上，这个庞大的文化共同体都为夏商周乃至秦汉以后的中国奠定了基础，标志着早期中华文化圈或者文化意义上早期中国开始形成，也意味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起源。在这里我们看到，在早期中华文化圈萌芽形成的时期，已经展现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起源特征，这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奠定了重要的发展基调。接下来我们看看华夏初立，这里有两个内容，一是邦国林立，这是我们五千年中华文明起源的阶段；二是亡国出统，即我们从邦国林立走向统一亡国文明的时代。我们都说五千年中华文明，那么为什么是五千年呢？首先我们要知道何谓文明。文明是人类文化和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表现为生产力发展基础上出现社会分工和社会分化，形成阶级、王权、都邑性城市。这些文明特征是逐步出现和汇聚的，以国家为集中表现形式。距今5800年至5300年前后，中华大地开始出现零星的文明迹象，陆续出现了许多政治中心和早期国家。我们进入了邦国林立的古国时代，部分地区已步入文明社会，所以我们以距今五千年左右作为中华文明起源的时间。这些文化区域之间虽然相隔遥远，但我们从不同地区出土的器物中可以看到，当时各文化区之间的密切联系和交流融合，以及呈现出非常明显的从多元走向一体的发展趋势。这说明中华文明是在多元走向一体中起源的。随着各种古国文明相互碰撞融合，距今4300年前后，黄河中游的中原古国崛起，加速了社会一体化进程，各区域大型城址的出现是各区域文化整合的结果，为更大范围的跨区域文化整合和广域王权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这就是从局部统一走向更大范围的统一，这也是我们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主要脉络。古国时代

各地区的交流更加频繁和深刻，众多与高等级祭祀礼仪相关的物品在各古国之间广泛交流，体现出各古国间的政治联系，表明当时中国大部分地区已经形成联系密切的社会网络。而居天下之中八方福凑之地的中原，成为物质与信息的中心和枢纽，来自四面八方的文化思想以及政治经验在此交汇，相互包容，相互融合，既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发展方向，也有利于增强群体凝聚力，以中原为中心的文化发展趋势形成。在距今约4100年的龙山时代末期，出现了跨区域的文化整合，占据核心区位的中原龙山文化在与周边文化的大规模整合中脱颖而出，进入了具有统一性质的广域王权国家阶段，完成了政治上的统一，夏王朝诞生。夏王朝的建立是在史前文化从诞生到早期中华文化圈形成，再到中华文明起源，最后统一于广域王权国家的结果。中华文明从此进入成熟王国文明阶段，标志着万千邦国主属进一步汇聚交融的新起点。最后，在这个史前时期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的过程中，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已初步展现。一是连续演化，中华文明流而不断，连续性是其最为鲜明且最为基础的特性。中华文明的史前连续性既表现在人类遗传基因的更续不辍，也表现在文化基因的世代相承。中华先民的体制奠基于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以来，南北方人群之间通过迁徙互动与基因融合，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基本遗传格局，反映出我国近万年来主体人群的连续性。源于约8000年前的龙形遍布中华大地，贯穿整个新石器时代，直至今天成为中华民族共有的图腾。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和发展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大量的文化基因在此过程中生成、发展、代谢，保证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二是创新发展，创新性是中华文明保持连续性和活力的重要因素。史前中华文明的创新性主要体现在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技术创新和思想创新。距今4000多年，中华先民创新了复合陶范铸铜器技术，更是创造了夏商周三代独树一帜的青铜文明。三是包容开放，史前中华文明的创新性离不开包容性所提供的文化厚重与灵气。这种包容性主要表现为内部文化的互通互融，对外来文化的兼收并蓄，以及对文化传统的承继。四是从分到合，中华文明史前的连续性和包容性孕育了统一性。这种统一性主要表现在文化和政治两个层面，文化由多元走向一体，再进一步发展为政治统一。五是中华文明的和平性也出现端倪，龙山时代邦国林立，尚书姚典宗曾说帝尧能够协和万邦，就是指在平衡各邦国利益冲突中寻求共同发展的和平理念。韩非子五度记载，当舜之时，有苗不服，禹将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休教3年，执竿弃武，有苗乃服。可见舜不用武力，以和平的文教征服有苗。从史前时期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来看，中华民族

极富兼容性和凝聚力，使前不同文化区系的居民通过不断组合重组，融汇成规模巨大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虽然占地辽阔，方言众多，但在文化上却越来越有强烈的认同趋势。中华文化成为后来数千年间维系民族共同体的文化纽带，使中华民族具有极强的凝聚力。自秦汉建立统一多民族国家以来，虽有过短暂的分裂，但统一一直是主流。中国从未被征服过，即使西方殖民者以坚船利炮横行世界，却无法灭亡中国。世界诸文明古国中，只有中国历史连绵不断。中国人这种伟大的民族精神和力量，其根脉深植于史前文化之中。在这一讲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早期中国形成了以黄河、长江、西辽河流域为主体的，以黄河中游或者说中原地区为中心的多层次的一体文化格局，萌芽于约8000年前，形成于约6000年前的早期中华文化圈，或者说文化上的早期中国，在后世发展成为文化上的中国。文化上的中国是政治上的中国，在历史上不断走向更多元、更大范围的统一的重要基础。与世界上其他文明的生成发展相比，中华文明既在本质上趋向于一体和统一，又内含多种发展变化的可能性，既有能力长期延续自身主流传统，又有能力兼收并蓄。在5000多年的历史中，随着中华民族的发展，演进出强大韧性和不断革新前进的力量。正是在史前时期，中华大地的农耕、渔猎、畜牧等经济形态不断互动与演进，各区域文化不断交流互融，各族群不断迁徙交融，共同塑造了中华文明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起源特征和发展格局。历史记载在文献中仿佛是无声无色的，但当我们透过中华民族伟大祖先留下的一件件精美绝伦的器物，一个个令世人震撼的创造发明，在探寻中华先民交融汇聚为多元一体的壮观历程时，那个遥远的时代变得色彩斑斓，生机勃勃。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是在火花四溅的文化碰撞中起源的。中华民族的先祖们以勤劳的劳作和无与伦比的勇气和智慧，克服了史前时期恶劣的自然条件，以坚毅卓绝的开拓精神，共同谱写出了这一瑰丽绚烂的历史篇章。以上是我本讲的内容，谢谢大家。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可不吉利，
3: 正破嘎天先出轨，
2: 干带十三班呐，
4: 李苏我师傅，
5: 广播行带灯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咱们俺们碰毛啥？哎，还怎么完蛋？被当狼崽帅，咱们呀，哦。

蒸的抹呢，我话来金灯扎片烟配雪，我们当蒸的抹满呐。啊，哎，莫来白当见外论，孙丁听妈白表榜。寒灯爬梦上乱呼，上干河怒高人关，怪树泪管不宽我不咋，陆拉什么咋个老，陆少陆在见没征战，我慢本什么乱火，你恨河呢什么过破老，哎。哦哦，靠个地老总，陆家庆，我不能看你啊。

我来搞事业啊，做本啦，搞富了我妈专家。关键呀，家里多巴苗嘞，跟边拉小虾人来，慢激跑买大堆。嗯，阿内，诈骗人什么吗？跑什么吗？卡扎天的呀？

0: 早有糊涂哦。哼，爱大龙绑马票，早有糊涂哦。哼，爱大龙各位面转啊。
1: 哈哈哈！莫被单听哦，阿妈可能俩好呢。
0: 哎，工作做好，等快搬家。他来这边都成破房屋。
1: 莫被妈砸掉，绑开后是妈砸堆的堆了地上哦。干嘛搞钉鼻子过门呐、啊？那阿妈可能呢？
0: 嗯，太可能。哼，好金属人乱，心大暗，心人光。哼，属张哟，火力大，心坚硬。哼，人的天。
1: 呸！面临大寒里，搞来银本嘛，没下好属海东西，面没什么好慢，什么大寒面阿咪？行么啊？怪变肚子急，是无望慢人啥？什么大喊血无滚？他来怪咪绕啊你捡呢？什么免呢、啊？那么对，何农么灾呐？怪要嘎啦说咪鸟乱，等你拐转行棍人啥？什么免上啊？
0: 嗯，没什么厉害，搞对么呀？什么昂里桑啦，当今何米表？我哪么晓啊？什么等白布显地拜么人孙呢？糊涂么啦？什么等海毒药光地的啦？干嘛用么说过呢？
1: 啊，用嘛了，别女歪。
0: 狗堆么呀？哦，南山边。狗堆跟哪么个呐？不然人满十怕。堆跟哪么呐？三不然光粉不堆傲，我爱灰灰民族。呵呵呵呵，那么来不？那么来要是多了，呸！
1: 呸！没有人无常事，长大了。滚进家庙来，过了不行你烂。堆么路，手机蒙虫，什么大手不？莫当喂，过年跟伢苗来，俺们能光过一口福。我但不能说个弱弱了拉拉，怕喊这话，怕过你过。王楠，个什么谈么？么什么跟伢呀？恁个呀个呀滚，恁个哟个哟滚，我能么恶福，着急拉来拉来奔，哼，
0: 哼，哼。冇咁厉害，冇话咁难，狗堆，俺们在南山庙，过个那暗龙门吗？冇什么渣太狠，
1: 咩？等马大侠下的，门怎么一直哇？过冇，冇吧？我来金州鸦片拍摄，等你得了美丽感，黄板干庙来过来，来。乳头哎，乳头哎！
0: 喊本话呐，喊怂本好被团，蒙本发起香烟，被要巴龙好甲转好，咱们喊皮当碗么喔？
1: 当龙都变么海啊，够金十足呀个，还够轮暗怕地软，晒着欢欢生皮皮。忙咁心蛋滚大比比啊！唉，开着没我当，国人都满目火乱，六万滚套来表怂色。咱们搞金州亚些，何松何松，门能麻烦，门能薄慢，跑喊跑过你过。国人今夜没苗来，笨蛋多做办国人。咱们我便甲慢问你，无完来故里孤魂，送恩来撇上人来，好人来甲

0: 开封镇，鬼话狗，咱们按门滚，门能滚转，不能不慢，毛走开了，毛走开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1: 哇，三郎。

0: 咱门嘛，猛怂往低把门呆，往低把门呆。
1: 安静鸡等来团做来，变成地鸡人也光也都来。老正来，赶紧也一吞，变风烟烟边，赶紧也往含，变一用烟边。滚棒杆去搭一光一度，虽然变轮前念别，这人类变往杆轮温化等雕筑来为门毛马停板，变逢念别民族温化工作队来为门毛马念别，广播博来背面后，苏当后比当好等来，如地今晚很热冒怂。

0: Yunnan Sensh Boy Sungakung Sprada. Jumpo Gakin Sensh Boy Nagai.
1: Yunnan Sensh Boy Sungakung Sprada. Jumpo Gakin Sensh Boy Nagai.
2: Jim Yuelang, Ankemong Yum Tangagai, Delanga Shigan Squidian, Nanga Luna Shigan Go.
3: Shigam Danga, I cop swam shani, Delanga Shigal Jum Dungigo. Mungdo Rapto, Dungrin Mukun Rapto, the Pompo, Na, Dungkung Mumdu, Sigin Pin, Akamuzun Michisan, Kan Shin Stoop, Katva Shiga. Yuna Mungdo, Mungji Dot, Drashut Mulan Per.这把管康纳子碰破爱时间。特朗普村内 American Elon Bromsom 亚塔都帮着碰破那那爱时间。时间提到我那旁习近平那么尊家庭不宽不为你被帮单那亚路的时间这么的旁话干。是大四年他还是我亚塔蒙多拉多等跟木棍拉多子碰破那东空蒙度习近平是大四年他还是亚塔跟着蒙姆萨达在碰塔那阿强木尊密制萨铁你带了别人那阿强木尊嘎刚嘎看神是都不可吧跟着香港在碰那密制萨团是那安铁蒙多看是都不那密路拉木顿是不但蒙多定了他是您说干若者萨勒万不嘎有亚白嘎旁瓦那木崩里是不如不然的爱蒙多拉多蒙度往您在碰住住木爱在碰塔就你经单爱蒙多缪斯古是干热战三勒万阿松沙森鲁那穆兰冷爱冷爱的松中不嘎普然勒丹拉什布罗格罗什布罗穆兰马干穆高姆电蒙姆沙阿鲁阿布拉阿玛卡姆热穆兰南南马格格罗格扎克瓦纳阿爱十大四年他还是冷爱亚塔蒙多定他蒙直段德拉顺穆兰这班穆崩里子碰铁蒙多定那什么拉空子碰西双班那么多蒙多他格罗塞子碰他真的精蛋哎十二十股荣达十股蒙姆萨兰他那扎根扎十软蒙腾热嘎圣昂是刚那穆里卡姆滚拉蒙直段德拉顺藏穆这班克瓦那破蒙腾热嘎文理生共说我们是你啊阿久阿拉电动阿妈卡姆那蒙姆萨穆里库时代只为蒙丹行那等的正卡兰南南西木国格家断然爱阿强穆兰过了爹跟如跟萨阿爱哭管康蒙只断来穆苏木国穆鲁古米云来只断那派大大鲁沙南盘来鲁古托是来日罗比内德拉舒兰阿扎阿瓦这班蒙只是站刀胖跟如跟萨只库姆苏姆巴迪阿苏亚达努片布林蒙什瓦蹦蹦中迪胖木格罗克巴昆马卡瑞蒙只段德拉顺穆兰翁当爱哭这巴克巴那米瓦蒙丹来中荣爱布点与那蒙多康曼塔文里昂格内蓬生拉门南根拉是拉克巴那爱

0: 시감 닷 nga ai khop shuam shani dalang na mukhon mungui ni no bangdan ma se dalang na mukhon mungui go khon song phan tong kon na de jang shpo tan ai je ya na lang pai khum ga
1: yi na chu shu mu jua de
2: a meng ye ni su mu jua ma jin ga
1: kuai shi wu
2: hi shi wu
3: wu bu ne se ni shi du ma a ji su de jua ma ge ga
2: Timothy Lotte Amani Suliwash Webo, Ajizu Hotelo, Wanya Lashananga, Ejitimane Gua Jesu de Lisumo, Ishidoma Jomaganga, Titito Jomagalo, Ismami Ma, Dimensi Janga, Sewe Tawinye, Zudu Kuzagusi, Sonsuji Sijipini, Pualu, Mami Johamade Sukawa, Yunasanye, Guachu Guagua, Sushi Visu de Shalo Zidoma Inyawa, Sani Guachu, Wanigachi, Kisemu, Minimagua, Mahaka Zela. Sani Guachu, Wanigachi, Kisemu, Minimagua, Mahaka Zela, Izeji, Inzi Alamade, Yamujunga, Bi, Benyanga, Shangri La Lopinye, Sini Kuva Puchumagua, Fu Huazuali Ma, Ipujubi, Moriwa, Gamagua, Ishi Yimigua, Mibuti Walima, Sunga Sepe, Kadazuriwa, Sani Habuchumagua, Jabi, Bi, Shami, Yimagua, Ulemu, Fuma, Wumu, Sepe, Kadazunga, Tala Pube, Megwebi, Yinanye, Hihasanita, Bemu, Tulehungu Yinga. Amunia Jesu de Imamima, Zizimo Majomanga, Shahasasini, Sanway Tawinian Zuku Zikis, Sonsuji Pini, Shahasasini Ta, Zoya Zetu, Ziduqua, Akapuelo, Mami Johani, Dinazuqua Puelo, Mami Johamade, Gumalo Sonimade Suku, Zoya Timademo, Mami Made Suku, Yosequa Ane Chosinalo, Itzma Betulawa, Timagobi, Kise, Sini Kovu Hapuchumagua, Pumi, Ane Yinama, Zizimu Mabi, Sonywali, Majesa, Yimimate, Hefigua, Sewishi Wanine, Zudu de Guashigua, Zudu Guatilibanga, Zoshi Timagutimane, Zizimu Mazabi, Fu Ulemumima, Ijilizi, Kishigutishi, Zizimu Mazabi, Sonigu, Isma Jijizabi, Juarizi, Yimi, Ijuatimi, Majetilizi, Zuzamima, Ijilizi, Basa Sujo, Salimate, Umi, Benushima, Ijilizi Benga. Shahasasatini, Sewe Puzan Shida Desmo, Guashalo, Wuyo Hunye, Kumigua, Ajitalo, Zuduma Kuzikis, Zosuji Sijipini, Puzan Shida, Yimi Desmo, Funi, Mami Johamade Jijabi Suzeke, Puzan Shida Desmo, Mi Degua, Dazura Mi, Zidu Mamima Chuzike, Yimi Jomalama Nanoke, Ulemolo Lipi, Injigumade, Zuni Yunagua, Yimi Jini Majetilizalo Chudu, Itzmate, Swani Janiga. Majesa Gua, Yimi Mate, Tupekwa, Sewishuji, Segua, Pura Shida Desmo, Guashalo, Wuyo Hui, Suzen, Wa Ninye, Zudu de Guashiker, Zenye Mami Chakwa, Shahasasatini, Tisegua, Guachu Guagua, Swishi Visu de Shabi, Tisegua, Jabi, Ziduma, Siswa Banagua, Yigawa, Zudu Guati de Benga, Timugutimu, Emi de Tidegutinye, Zenji Jiwa, Umejilis, Mukumanegua, Gamima, Ijilis. Guachu Guagua, Swishi Visu de Gashani, Mukumanegua, Bisanina, Ijilis, Suzu Jigu de Pumima, Zichimi, Isani Jijabifu, Pupagua, Budu, Imamugua, Gakama Fujilis, Anneli, Ichi Yimi, Shonenza, Guashama Jijayi, Nebunu Isani, Diagwabi, Guza, Peza, Kumu, Guha, Lili Guachu Guagua, Tsejebu, Do Guvu Benoshi, Swishi Visu de Shawanisanye. Mukumanegua, Gashawanisanye, Dazen Jume, Walahuni, Iwalizi, Sisi Setusini, Guachu Guagua, Swishi Visu de Lude Shawanizi, Zongguai Pi Galo, Amuheniqua, Yunagua, Ipianado, Johnny Zamagua, Sojuga Wazi Ibalazinia, Segua Migu Sejami Deni, Jomala Jujua, Jualo Musebi, Mihi Semani Shawanisi, Hinhasani Guachu, Wanigachi, Yosemu, Mirti Bimagua, Munhazelago, Hitoguanye, Mihin, Hizaguaju, Sizajuragu, Walubo Gualabelo, Shi, Dulagunga, Semi Usejami, the Nier, Tiri Mangalanyanga, Budu, Emumunye, Zetito, Muha Akazela Sini, Shuazilo, Shu, Dulamate, Jijayamo, Mododiego, Tasu, Gachun Jumi, Beno, Shidesmo, Pisanina, Bi Guajilis, Timugutimunye, Mugu, Pinamate, Jijabi, Yamuadis, Mihin Damajula, Dirinye, Nirubo, Gualasini, Zau Lu Tihama Tibi, Zidu Zimumate, Dinner Gabelo Shide, Jijabi, Yamoris, Mono Miwa, Imi, 俺也同八卦一米一塔比四零人一万里子马的直接比挂机的指标啊。第三一塔，有生年马挂鞋挂，你都能你是穷过，木在龙在挂，双子里马的要木多，里在外来户里让你我妈一个娃。阿木年木在龙在双子里龙媳妇马的阿哥要木耍正啊。有时光木在龙在的什么，感谢了一米的年与那时光。天你求你买了一只笔师傅马吃他的装马笔师傅都拉过他我来回事你提出笔都读了干事都还没出去走闲下粗卡李萨瓜马吃他的亚摩罗马都一句的马这只笔都这里是年我的国皮都面对三年我一马挂住这只笔三年过的是年我是提萨瓜母萨罗萨瓜刷子里罗师傅都拉他感谢了小王马我这笔的里是年了这年天还挂住穿还挂吃香格里拉十年一时不得挖路一米次第十卷你里做一把瓜花嘴挖路铺马里塞牌给他做米瓜米提库他一米等蛤蟆瓜天赋瓜求次提赋马一度里天赋瓜求次提赋求娃娃一度里求来人比一直提不如意过他一米马里提不一度里提库瓜铺米直接比每节特里子马比个第六一土地马一级的话第三一套第三个马瓜一定加起的话都一米马瓜米不定马一个的话一米的马瓜铺多拉多年成为三百个的话虽然马就觉得马那瓜加起的话的马年你都能你自求不达与那些瓜一米还就马那瓜而且那把题跑不停一种啊说了阿罗一三马瓜就有点年是你可不还不就马瓜完了加瓜比一时只下米一马瓜就格莱姆铺说话的马不门三百个的组里本里马天赋那个次幸福我总啊一个马如果感觉说话里的马我都是很十次十三百个的做的事本里马天赋那个故事求福故总啊一时都不说你讲我念没他结果的什么差次一时一共还没马是他听你他一度个我是他三次听你挂吃一直马提不如意过阿们怪提马只挂没他挂住为了为马过汉个马你三有头个的做的没他挂一时一共还没马修炼了比一直年啊十二三四天年一直吃你一块币中老面台美国火地罗瓜瓦来湖年阿波嘎强尼米天楚斯石头一度五马一度六瓦外里马尼阿波嘎差不马十多个星年十多个楼差不马瓦马爪只嘎一米一数天十次有爪天马瓜币强尼格罗也加罗大马罗大楚海三四特市嘎的爪啊我天目光一直很像你他没拐出头特拉普年伊拉在别吃它阿们活爱母子瓜最多一只马脚里过和马脚路最多一只马给你你们在什么等老婆你一我的自作推来哄我来试一试你还想你母路他推来哄我一个娃等老婆你听别啊一我年阿他妈瓜如同我妈直接被移动啊我听母瓜一直很想你他刚才我都隔了自作我陪可你别复读一直提里别复个娃你都能你是穷过过年他一年老家俺车下多了吗一部吃很母嘎嘎的主力天马瓜比俺们俺车过几个几面一副地地那大马的直接被东家玩了我那老师不一直天马那瓜结束的那上那临时都叫妈妈的瓜里去我在路子嘎嘞
4: 一是上锁
5: 都是瓦来乎
6: 一是海瓜没接机是几匹白克锁嘎嘞
2: 你都能你吃你过吃你吃三一塔总书记习近平年当你吃的铁托阿吉大陆自的马瓜妈咪抓他提里咕多浪啊阿里里多尔伊多尔瓦里子拉弟弟塞图斯波拉斯米伊玛的连续地图瓦里子咕多瓦里子凑子部瓦木瓦里子路小瓦马多尔九里子波拉马瓜比波拉马的胡瓦路小瓦马多尔九里子第二三九三初九海尼玛尼阿吉里尼塞图多拉马的地图瓦里子提出不满你那地比家姑妈挂住你一匹拉当啊白路出去姑姑因我妈抓的子此时塞图斯尼地下的沙瓜铺说话都妈挂比因母子比说话过他大我丽丽姑妈妈挂住你我苦路提妈的脸色比高的子地得那边一直妈住的子出去姑姑地得那边我娃的子妈的直接比不如干什么抓的子出去姑姑嘎不提沙乃是就路路比最多瓦罗一家匹马的吉利斯一直过明马天瓦库瓦里泽罗嘎杜马南舍比香罗瓦里斯第德南比带花库罗塞瓦白罗是提示古提示马朱里斯巴塞布带第德南比达拉斯第德南比一米五米门前特马瓜吉瓦朱里斯 那从哈就的初九个瓜三瓦地多龙一直忙过阿吉苏提秋的比初九马瓜第十个提示一巴拉罗一直忙过阿吉苏提秋您讲嘛秋秋啊第十个提示一巴拉斯罗一直忙过变啊
7: 天母天都瓜地阿妈那能说不阿们那里木瓜塞富马吉啊木瓜塞富马吉马瓜年古代安迪尼努瓜马当苏妈咪提不死死你装马工啊古代年轮马是你妈说讨喜之妈咪讨喜之年有过密短客转马是你妈说是你大妈转送啊一年头妈我一妈瓜从就妈你妈妈的子从就过妈年头妈都留好比别年头妈妈年三十天里的一万的子吃我比别年啊天你妈瓜一米一的瓜几十里一米一多大土妈的瓜就你谁来和谁妈变成了我讨喜之几十年你捏他我又变路时土叔叔咋提妈捏我瓜只路提妈过了十年你变咋土叔叔出牌的路多年啊一年你咋得几十年我又来变妈的骨哈路马大比干十年啊讨喜之年我又得之前米一刚看妈妈的路你还比变十年一年我的弟弟二十八度的十五天的杜拉玛渐渐被强一年啊我有年讨喜之明夜的高可马瓜路尼哈斯尼提起头来我那自由啊马帕那我的高山西拉东欧比索年啊一零年讨喜之过去了他撇对我住你别提马入杜拉斯我有的别提妈妈年弄得过啊弄得不高过啊别年啊我有年阿尼斯尼我的不告过来二十倍度别拿你念讨喜之念弄哪一直抓抓起了我哪老了你们倍度过生啊别啊讨喜之念来时别来时别对我住你离离别听妈咪多拉斯你我有带过念我有带别听妈妈念弄带不告过生啊我的弄带除非带他弟别他弄念妈弟哪个我听妈念弄我带个普念妈我天马不读努得不高工啊里边啊没过他讨喜之年里里别对我迷特子里别天马迷读了我有的我那你是你他努搜出白的德玛念一你咱们咱搜出白的双目双前马不读你啊不要啊天马念努你对面对马那搜提用啊马不读啊里里努马吉搜的读了后不马不读别天马马跟你努得不高工啊里边啊我有年你妈那瓜将怎么都抓你身体你生我你身体里边啊妈跑我我有我年我我一妈十六一阿里妈总啊百里里我之前送出百里啊我也得替你一妈九百后里边啊讨喜之年里里提头别对我住你别提妈咪多拉斯阿妈努年弄我一妈十六啊我年弄带里里别提妈福嘎工啊阿们我别妈跟你阿只努带姑姑哇有妈咪转来后妈跟你提过其他姑娘哇努年努钱妈生你哇努你才来生你托我说一下明白啊美女她好喜之你苏州白布对来后路十五块钱妈关注你有阿咪一年头妈我妈年一屋妈我妈的妈她妈生你当我一年恰过五个都拉妈让你不带得定我妈一子子逼逼干什么嘛一万子里你师傅啊你阿妈姐姐没抢你个概念咱这不提了一度拉妈二十分度你阿妈生理子你一瓦带一次里嘛抓抓可能你弄着妈个娃子生理同儿叔叔不带一五一抢一妈生理子你啊讨喜之你提了妈个妈年初始阿拉没一度国家刷短课子里初九我可么可个连妈还你过提托妈瓜被你打这只里你阿克服我天马不读一年头妈妈比一直懂妈头妈妈比米中午一过带你弄午一妈提里子娃娃里子年是你我提芝麻的白你五百年提里妈妈年尽管可抓里忙我过带你弄过妈咋看妈刘福兰妈咪刘福兰年山西省卫生协管学院啊一样的大塔里一马十个森林一爬流近千年湖北修面落地有马带一没有马火行啊 一马有护卫兄弟刘夫兰革命比个一马的四十多元年了刘夫兰年是你管理乱他的母后能哄送你母亲嘛借钱不过他不护护可以走腾你马屋我在比看着看马的路途你不过对待我来和你从就说的都得想念啊铁都公哈历次时刻提哈次年纪他也欣赏麦铁这么年铁特马屋我在与周西翠瓜七老师你可不你不说你马古马不多刘夫来带入我里我阿克弗罗这么多三十嘛一马有点连就无感念刘夫来带你阿克弗罗马你体力大马出都说你从古及我出都说一起管得管起你他出都说的大马马吉索张全包你刘夫来看比关注你阿弟子陀罗是一度将万里子都不读一旦努力刘夫来阿哇定了你啊刘夫来你可卡卡的比我年刘夫兰我你别我张全包年里里努我不过把路买提出嘛阿瓜去我别那你啊刘夫兰年我读了你跟你提出我朋友是你马斯别别我张全包年刘夫兰的妈那阿面是那你给你刘夫兰那提示你马斯别别你啊提到张全包年刘夫兰的歌是你刘夫兰努年阿就说某某阿们瓜牛多多我查大比个我以为别别他我人得服给我别别我可是刘夫人啊你无言的他哭别别娘啊张全包年你才懂了是你你二十不多年我查到跟你当啊别那你娘啊刘夫人啊我认为我查到呢说是得多着说是得救我一年嘛不懂啊别别我替他张全包年失去多了是你来拍马换谁干什么过程单元默默的干哈是你有福来的祝你那在了吗别我别念一我提力定哦谁跟我别别念啊给你你有让卡马让我在刘福来念我这里你屋都嘛默默吃是你那别我哪里是这种啊别那你念啊提他是你张全包呢刘福来的念提示你那你不嘛抓不你说是你刘福来的谁个懂啊提爸妈管十七年十八年大妈卡拉卡妈不念一件一零一刘夫来带入从德国几十年刘夫来的就懂啊张全包年提妈的摩托卡提妈这个八十的和提媳妇隔壁一百年啊刘夫来年八十的他是谁我百年我的谁呢比卡十年提过他一年卡拉卡妈不得阿我妈又不一咋你咋不阿子你妈不我年路一懂啊那年来是三十岁，初中说给你，没有没教过我，又要带老师没走啊。有年阿弟弟弟坏蛋啊，别别娘啊。美国他一年干年婆子里张全包的，那哈么，谁被他谁那哈么？那年我家大元的阿塔弟弟谁管么的？革命米姨妈的年阿塔弟弟干什么么的？那我给你阿老师没走啊，别干十年啊。刚是个干年刘夫人年听米里马就就比从此阿塔拉宽大马街几十年共产党年换的党啊马出新年日就党啊李库年啊刘夫人年猛的我一猛烈他一拿吃我苦力你马比谁刘夫人没一个没要马抓他的解放军年为谁些路平马红里拉我红里拉个干年革命比个一说的谁干嘛马吉说徐带谁张全包别了出就说的你俺就说你一直可是你只都打骂一个概念谁给我可不你不说的你想就马抓抓都得想我的我提督公哈历次时刻三哈你只冲你他毛泽东年多多刘夫人比个三点年可晚年啊十里你阿克都就啊被你不给我刘夫人年被你他三妈没言嘛咱们咱国产党内挂此阿弟有阿妈提用啊一年八十的年老古代年苦嘛不多冬年可迪士尼从此阿塔拉夸门杰里尼提米里马就提米里尼马夫子十里马就阿妈中国国产党革命党尼比古比尔三妈没的提十里尼马就阿妈革命党尼马的一宿子对莫给我古代年老阿妈托个妈咪啊可不过嘛主子亲妈咪 主子今年没多去抓马，偷啊去不过松啊。一年我是害你妈瓜，因我妈你想我妈不多，偷啊免不给我。日本带水了火花的概念，美国政府年，天使妈呢，家姐是带一桩事呢，国内瓜水了火母一多了。天使妈年里里，马吉罗偷个一次得事呢，祝国了祝你，马塔你指我阿免红姐，里里有中国的什么话念吗？日本的打死你，中国的可能我可以来念啊。我听着马瓜，初九马更和你隔离，马达二杂二马铺马可得了死你，那算免马念还没事我。主子去跟你，咱多马姐姐怎么我马不读，还马那多里，那多马更和你我。听你马瓜，美国人，一娃接住你，咋和提夫古拉死你？有过那错耽误过我一年啊！听妈讲完的他，就这几年那次里你们咋咋比阿克多几十年，过得你那过嘛，十年就算免嘛耽误子还是你。美国呢，咱和乌古拉嘛，马乌咱阿比白富哈罗，他会提这么乖，明不懂啊？俺就说只得嘛乖，就这几年，俺们二咱二妈婆嘛可得了年哇！美国呢，家家世代都装嘛不多。咱和天马古拉鸟声啊，看别观念，中国的旧装啊，别别念啊，一直别念他，有的古拉鸟声啊，一万年，有的一万年五古拉罗，咱们不咋个概念，一万代他别地来，一万个年出来别别了我，一万代里一万年有中国那朝代日年那古拉鸟声啊，听观念说年按这里呢，十年大发就，多年低速中啊，第二年古代年暖嘛。是你大叔中啊！我念俺就说的，我住十七天里的，美国呢在乌克兰嘛，马乌扎罗，同俄马瓜密布地那边还能念我。中国巴塞普尼马不多，中国巴塞吉隆伊我就瓦里兹马不多，伊瓦尼乌扎俩贝里马瓜，格拉里马瓜。有年美国怕呢，有的克拉斯呢在乌克兰嘛，提米里呢乌扎马达比贝啊，伊提里怕贝多他。我管年数年，阿哥刚吃的是你，来拍他他的姑娘啊！可是你一直背你他，从九八年阿哥爽啊！就这几年，美国的五谷拉罗，咱们不咋一个嘛不多。伊辛苦管说的，想我多阿哥抓的我，伊伊妈那都嘛我子和的我，伊是什么年？就想多阿哥抓的是你，伊的，那年阿是背多你，咱们嘛不咋啊！我二十八多年，让你不带天面说子啊！我那多么天面狠多么，天时地嘛在五百年，我咋更狠了啊？我美国怕你古拉罗，咋和国妈妈不咋念？又从舅妈我这里你也更狠的了啊！别百年啊！就这几年，我和屋里的大阿伯里里，我那十个里的啊，格里里，这里有的哥子呢，一十几古拉罗是天面里里可有马达？我呢阿里里里。一万代一盒多来花我一百啊！那都嘛没养老一嘛不多，住这几年那都历史里立马花完。那下德国三嘛九年的爸妈，一年花起了十年，阿三那边一四嘛比一人女代替一百啊！那年阿弟弟弟你嘛奶瓜姐姐比家母哈，我年美国呢咋和乌克兰嘛马夫怎么不多替你隔离老师啊？我呢，咱们不在老头马瓜密布地中啊。有些呢，目前是零年，国民大兵额算是呢，美国呢有胆子和乌克兰嘛，我怎么打啊？提督公哈，历次辛苦，银行哈普达，主子七年，那都嘛万字横的是你，那下德国，那下有我，格里尼是你哈达，那都嘛下满的是你，塞满没的我，每一天过马瓜，一年我只过的路生啊。主子七年，他们是当阿百里里，美国呢在和乌克兰嘛，马乌在一个，都尼提里提，古代提面提表尼库尼努年嘛不多，伊妈咪妈阿咪，有的路途万多，马万多阿克抓了。十年嘛，不怕古代吃过平罗，阿克打嘛咋么咋，风雨和妈咪，伊乌他，粗卡提卡嘛观念。

风雨后面是阿米人提供念啊一天一马年皮斯里的出就念啊我是你以此口干带走路他一年不关年一截止以及阿森尼双短课子里我提他一

那么他不管可就遇见啊对他不与和年我之前跟你投资的人是几万百年阿面提比金阿米比多久干年啊提毛你一年做不咱们过马带我带替你投资提做咱妈过来比今年啊你的你一年多久你忙活做不咱们过马年一带提米令你们不是你嗯那你是的干的过马出马提用啊我跟你投资你是嘞我二十来岁，我妈妈死了，第一百年啊！不有何年，是你阿弟在说的家里都叫喊啊！格里尼苏布玛尼一代提里尼妈咪了，提里上家了嘛不多，一年你妈奶瓜就小短裤的家里哇，婆婆拉拉都叫过干年，一年过我冲妈妈一笔，说说别个一铺嘛刷刷，托妈得得起得过几十年，托苏吉我。富裕很年一头素质嘛阿克拉刷嘛四个四年阿克写出你头素年啊美丽白写出给他一马办了时装嘛几百啊这只里你一年可写出给他一年头个可数故事里苦杂马瓜美国苏瓦罗时一直马抓你我美国关注你头素故事拉拉干年一年一十一斤沙堆体都马瓜几十年森林居民一个我一年摩罗萨库马竹波波拉拉一三年森林一门瓜阿克吉罗也九马相同了我一年摩国都都瓜变你里里适合市民瓜竹里阿克吉罗也相同了马拉措把我体有路一我不与和你阿克吉罗也相同了罗一朵马日本瓜变着过干年日本不花米一得体得满年从咱此次里富裕和的话起了我一晚年富瓜中里富裕和你也相同了路四年嘛不及懂啊不我瓜瓜就拉嘛日本那中年富裕和的歌词里我有日本啊不花米一等年富都是你我四年嘛不懂啊我瓜的别过了我不爱面子你懂吗我有过面过我没别啊富裕和年日本那中年地里边那么大肯定不是你我妈不我啊日本那从年阿十里你不管就把我当阿就都转念啊我的妈管你我是你提妈念祝国啊强平啊我是你提妈念我不怕国的股平啊别变啊日本管你管就让苏提有妈念富裕和那富裕不走你都阿比都转死你富裕不走公阿比变念啊给你你都转嘛我妈念富裕和你比比咱比提妈念不是不忙啊我拿中国人从啊我是你妈年中国人啊别别啊一年日本人从你一反面国别是你一是你五个人别妈带干地我里我一门瓜阿克吉罗也想是你的妈年中国瓜抓皮我一是中国的个干年风雨和年自提升瓜中你阿克吉罗也想罗是你的妈抓死罗有我有瓜瓜自也密码阿克一吉里马格一提里写图格马的哈曼达阿姆有瓜年罗比里比自里杰马也不此相同拉马格尼一斯尼马的提米里尼哈曼达有年这只里尼一拿富巴国波拉兹马比尔四四写图格瓦比贝当我

您罗马那诺苏布，地铁头木瓜仔福马吉马瓜，阿那瓦春尼侬瓦带，古代尼侬说妈咪抓妈妈比木瓜仔福妈妈提瓜其他那个瓦，阿门提托他在炉子嘞。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可图几笔
3: 正破价铁五千出轨
2: 当代十三分呐，
4: 李苏我社夫
5: 广播行得更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这口土鸡味，吃的可来拉好口土鸡味哦呀！
1: 云南亚鱼炒着烤土鸡味，吃的可来拉好烤土鸡味哦呀！
0: 你烤米烤鹅肉呐，烤丝虾丝。
2: 那宝巧吧，吃的宝烤丝虾丝拿掉压火，农家家就不要落好别开吃。社会财委会会安排了，这了得了。习近平做出结果大为合作家为多可乐同拉卡特游戏社会技术委员会会安排了俄罗游戏来解答问题你那时我可我把家打来为把打比他只要给委会安排手以后把现打来安比较要可以那时马车为民歌没有过路过拉哈拉度给了给高为民没有拉过诺没把民有拿破拉比他发为家的打中第七下格里拉斯吉和乌斯哈巴库马维奥要和普加托加维奥门多加理查格马西吉和鲍奥斯里杰迪达加维迪加卡迪奇纳瓦瓦巴加吉和鲍乌斯哈巴库马维奥要和达特达加迪霍勒加加维夫科瓦奥希迪哈瓦瓦瓦巴加阿米尼加做出特拉普库维阿米尼加勒吉拉多杰达维辛塔达迪克哈拉杜打我好过跌落跌落这两难十哈巴习近平社会财委会会议召开了这两天习近平总书记十哈巴习近平主要这次就会议过古大会合作加倍多扩来这次古大会合作加倍就马拉卡特就会主要的派会国外老土马西马以那些跌给土味而被土多是的马尾普些摩羯门飞俄罗春分，小的比的给杜威的卡头多少？所谓说句话呢，会挖开，会苦只只够味。就是的马里个普些摩羯加个杜威奥卡只来春分，的卡的卡那缺分，一撇味的卡就多啦，卡的的嘞门挖卡的大，的加卡个字，米亚库个咖啡咖的大字。十八世纪的尼社会技术委员会昆明奥，卡贝乔加克拉维会奥开，那确定了习近平做出几个大会，普希莫吉蒙被加破为多科塔游戏，那确定了普什加迪卡为大格基维奥罗游戏，加迪卡图多维塔南，普什为支付格伊那七姆加姆拉维塔加加卡德格里塔陈德恩，说的比加加加迪卡冲。十八世纪的斯里马维奥巴普明的家打了维巴达维塔瓦巴维会西刷巴纳州开哈拉，会过这只狗为迪卡里米格迪卡里维莫门格加西卡卡的西嘎子，米兹加小伊达达兹维奥布布达兹，我靠奥巴家打了维巴达维塔吉亚了米兹小嘎达达兹，米亚达格奥布小嘎达达兹，不莫白米兹米皮塔小嘎达达兹。这里马威木下米下穿一个偷多表了，我只我亚咖啡巴到西哈巴县打来阿尼维我要可以拿手，马全米个木伊个天过拉哈拉度，第旁边个古希吉打来的七七维木哈罗拉勒瓦西个拍哈拉度，木下米下穿一个托拉咖啡给咖啡木米拿破拉维塔卡德瓦达，木多木泰拉维塔瓦达，木好拍勒瓦西拍哈拉古木瓦莫鲁西拉维塔瓦达。阿嘎巴勒木克库嘎地切达维超古下地卡德地达。这里子，伊那是马瓜西奥尼兰奇可可米巴米约纳普拉维塔法维地焦维地卡地哈拉。这里子，米巴米约维古法维赫焦加表要可切达，伊那是杰嘎维莫门格要俄鲁俄地卡塔就业勒古法维嘎地达州西下吹。我家家打打了古法维嘎地打，我去伯的家米巴米约拉维塔古法维奥卡西拉姆拉兹。这可的哈巴打了可哈巴表要过夏格里拉斯哦，我是理解的打嘎维的卡的起的马脚，我把碰米维坡加入拉来多格拉维，我娃娃过一些寒气娃娃嘎，我亚的苦嘎，我为的苦伯笑，伊那不是莫吉蒙维我去伯过打嘎刀。记得字，理查哥妈， 独立地址出能下门的卡里接的大家小不多个独立户的亲啊娃娃八嘎我可以给问一人去可可可以那设为阿罗的庙切打小铺大卫跟他家某位置可把维乌斯哈巴可马庙要可大可大家的好家了家家为父可把我希的哈巴娃娃八嘎就是可的哈佛可的起希阿那阿佛罗马给了家家为父阿希斯哈斯七斯娃娃八嘎就是可的哈佛可过去可阿那可佛可罗马修要是表了我们一家的字嘎哈拉勒托过摸过不为嘎的为死哈巴丁打的哈拉乔巴嘎为我亚死哈巴谢其丁他嘎为阿米罗亚高库阿米罗他出来乔过古为欧巴巴谢欣哈巴嘎给嘎乔过古为嘎小儿子的大嘎切打死哈巴谢其丁他嘎为我亚的几年年夜勒的有为的哈库其死波的波祖老妈胎美国和拉斯库尔的给加达勒春冬为加的为小的不加小我国和罗国阿克派多加的把的哈斯奇加直播成为我卡可哈谢奇古里帕加我亚希哈班他阿美加做托特拉普伊拉米为我罗塔要多靠古为和我们这海峡和罗国卡杰迪加小和托妈妈要古比里加杰迪达加小多谢大家好请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3: 我是多卡就黑，这个卡就黑，他打好打。我是一个卡，这个就黑，实际皮皮多卡，对你的多就黑。

一九七一七位民歌，我去北地家大卫阿姆拍的《格吉大之角》。是这批做书记，你起来对起恶口，过下把你去黑你他。做呀，初级家的位会苦哦，多苦嘞，就马拉比。阿克马一个乞丐，来这初级起马比来，我报各位大爷来洗马把他你来，他也来政府为我落阿摩阿洗位哦。我去北地家大位阿摩来嘞，我去北地家为加巴阿个阿洗位哦。一直出亚七位民歌，我去北地家大位阿摩拍的歌词。这个民歌不像拉子，我不我地的打字，切削没削字为我地位阿摩拍字。大爷的个弟弟家初级我不我地的别嘞。你哈切说没说字，第一波上拉字为五百八百字，为个把个奥切为一直出亚切个乎，下吹的家奥嘎嘎嘎的黑，嘎的木木哈家把家嘞，下吹的家大比奥木嘞，吹的家为大比奥木破嘎家的黑字，嘎马的哈为奥去北的家大比奥木哈的个字古达嘞，嘎的哈拉字。去做一做为么？我好的家他阿给马出咖啡，我好的家大为我母嘞，起码把家的把去，也与起码为他家家的个门庇护。去做一做为么？也落子，我家阿给很拉皮。

하미치고 떼그가나 하미치고 아피그가나 난 도구 하미 아침마비래.

阿别他，侬很难得解气，得解离个，来不打打围，得拉过，侬很难得解气的，得拉些个，过我打到，一不吃下改过，哟，侬包气黑了，来侬和过打围多，得够了。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1: 家国时事听天下，新闻时刻。
2: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时刻主要内容有：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省委金融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云南省召开打击整治跨境违法犯罪工作会；3至5日，全省大部将出现强降雨过程。

0: 需防范洪水、山洪等地质灾害。香格里拉市上半年招商引资成效显著，耿马签约15亿元新项目，上半年归上电子信息制造业营业收入 9.41 万亿元。特朗普称美伊三日将举行谈判，下面请听详细内容。7月31日，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中央有关会议精神，提出我省贯彻意见，分析全省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省委书记王宁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坚定信心，鼓足干劲，发挥优势，用好机遇，稳存量，促增量，全力推动经济回升向好。各州市要认真研究经济运行情况，一项一项深入分析，拿出有针对性措施，扎实抓好产业发展、项目建设、民生保障等工作。7月31日，省委金融委员会在昆明召开全体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金融系统党的建设工作会议精神，听取工作汇报，审议发挥资本市场作用，助力云南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等文件，研究部署下一步重点任务。省委书记、省委金融委员会主任王宁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一年来，全省民营经济贷款余额、普惠小微贷款余额持续增长，融信服平台累计授信6400多亿元，惠及中小微企业65.5万家次，脱贫户4.9万户次。7月31日，全省打击整治跨境违法犯罪工作现场会暨全省视频会在西双版纳州召开。会议聚焦打击整治突出跨境违法犯罪，总结工作交流经验，分析形势，研究部署下步重点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扛起强边固防重大责任，把打击整治跨境违法犯罪作为维护边疆安全、保障群众切身利益的政治任务，坚决守好祖国西南大门。要聚焦重点系统施治，持续重拳打击跨境电诈、偷渡、跨境赌博、毒品、走私等突出犯罪，完善边境立体化防控体系，深化党政军警民联防联控，全力打赢打击整治跨境违法犯罪攻坚战，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省气象部门预报，受低涡切变和季风槽影响，8月3日至5日，我省大部将出现强降雨，局地会出现8到10级阵性大风和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省气象部门提醒，西部和南部地区需做好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防御以及交通、暑期旅游等安全管理工作，各地需做好雷电灾害防御，防范大风、冰雹导致农作物倒伏、设施损毁，做好高空及户外作业安全管理。近日，我省在马关县启动2026年地质灾害防治4级联动演练。当下，全国进入7下8上主汛期，正值地质灾害防治关键期。我省地质灾害防治部门严格按照云南省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要求，聚焦州、县、乡、村4级预警响应链条，选取马关县灭场乡桂鼻山村委会上红岩村小组作为示范现场，通过实景实操的方式组织演练，强化基层地质灾害防治实战水平。今年1至6月，香格里拉市新签约项目11项，引进州外到位资金4.932亿元，分别完成年度建议目标的 61.11% 和 61.65%， 顺利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为全年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今年以来，曲靖市将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作为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基础性工程，推动三大优势、六条走廊、五张亮丽名片活态化、具象化、融合化，深入挖掘其中蕴含的廉洁元素，建成具有 2C 标志的窜北、窜中、窜南廉洁文化走廊，打造一轴两翼多点的窜乡新时代廉洁文化矩阵。近日，临沧耿马独立电池储能项目完成签约，该项目总投资达15亿元，已纳入云南省新型共享储能项目清单。项目规划装机规模30万千瓦，储能容量120万千瓦时，装机规模与储能容量在2026年云南省新型共享储能项目中均位列第一。国内新闻， 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 9.41 万亿元，同比增长 18.5%， 实现利润总额5777亿元，同比增长 96.9%。 记者获悉，铁路暑运自7月1日启动至7月31日时间过半，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4.32 亿人次，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今年夏季以来，在经济运行持续向好与高温天气共同驱动下，多地用电需求持续旺盛增长，全国用电负荷三创历史新高，最高达 15.53 亿千瓦，较去年极值增长约4500万千瓦。国际新闻。7月27日至31日，应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邀请，中国贸促会组织22家中国企业家代表团访问美国，推动两国工商界积极落实两国元首北京会晤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领域务实合作。7月31日，历时12天的第167次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行动圆满收官，四国共出动执法艇5艘，执法队员170名，总航程630余公里。当地时间8月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谈及伊朗，称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已有协议，关于去核化也将达成协议。特朗普表示将以谈判形式与他们对话，谈判将于3日下午开始。特朗普称他们随时准备行动。当地时间2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重申霍尔木兹海峡的状况不会恢复到冲突爆发前的状态。地区邻国都应认识到，美国方面任何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袭击，其后果都将波及整个地区。当地时间8月2日，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发布声明称，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举行线上会议，决定2026年9月日均增产 18.8 万桶，以支持石油市场稳定。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引领新时代。
0: 今年上半年，云南工业经济企稳回升，绿色铝、有色金属等优势产业稳步增长，新能源电池、纺织服装爆发式增长，结构不断优化，新动能持续发力。请听报道。
2: 今年上半年，云南全省规模以上工业整体只增长了 0.7%， 增速不算快，但关键是趋势在变好，比一季度前三个月加快了 0.1 个百分点，比前五个月更是明显加快了 2.4 个百分点，说明二季度以来工业回暖的步子迈得挺大。梳理是为了看懂发展机遇，那么云南工业的优势和机遇在哪里？亮点一，去掉烟和能，增长其实挺亮眼。如果暂时不看烟草和传统能源这两大老本行，上半年云南的非烟非能工业增长了 4.7%， 而且比一季度加快了 1.9 个百分点，这说明新动能正在接棒发力。亮点二，绿色产业跑得飞快。来看新能源电池，简直是火箭式增长，增速高达 89.9%，而且比一季度一下子加快了 17.8 个百分点，是绝对的黑马。来看绿色铝，继续保持好势头，上半年增加值增长 10.2%， 比一季度还快了 0.7 个百分点。这两个产业虽然听起来高大上，但他们的产业链很长，恰好为中小企业留出了许多灵活的生态位。电解铝等上游环节由大企业主导，但下游的精深加工和再生铝领域正是中小企业的机会所在。精深加工有铝板带箔、铝合金轮毂、汽车、摩托车零部件、3C 产品配件、型材等等，而回收废铝进行再加工，既符合绿色发展趋势，也都是政策鼓励的发展方向。简单来说，普通企业最适合以配套商或服务商的身份切入，成为全产业链上不可或缺的一环。云南省对中小企业有很多扶持政策，四级梯度培育体系、认证费用补贴、融资专场活动等，这些都是可以积极争取的资源。亮点三，好几个重点行业越跑越欢。电力行业增长 2.3%， 稳步供电。有色金属增长 4.1%， 需求不错。非金属制品如水泥、玻璃等增长 7.9%， 比一季度快了一截。农副食品加工增长 5.2%， 食品刚需稳中有升。食品制造业增长 5.7%， 老百姓的吃喝生意越来越好。 纺织服装服饰业最令人意外，猛增77.3%，而且比一季度加快了3.7%。这是因为上半年全省各地继续承接引进了17户服装企业，这个领域正在迅速崛起。省工信厅经济运行处四级主任科员蒲书杰：
3: 今年以来，聚焦企业所盼、发展所困和市场所需，下半年全力以赴抓项目、帮企业、育产业，稳定工业经济增长。
2: 一句话总结，云南工业上半年虽然整体增速不高，但底部已过，回升明显。最大的看点在于新能源电池和纺织服装爆发式增长，加上绿色铝、有色金属等支柱产业稳步提速，经济结构正在从靠烟靠能转向向绿向新，后劲值得期待。
0: 规范管理是旅游业发展的重要保障，流量越大越需要绣花功夫式的精细化管理。云南坚持服务与监管并举，规范市场秩序，守牢安全底线，守护好云南旅游金字招牌。请听报道。
4: 丽江市公安局古城分局特巡警大队二级警长王顺明：
5: 不用害怕，待会儿妈妈就过来，我们帮你打电话联系他。
4: 最近，一名来自新疆的孩童在丽江大研古镇游玩时，不慎与家人走散，独自找到执勤民警求助。在安抚孩子情绪的同时，民警迅速联系到了他的家人。孩童亲属刘婷婷
6: 在准备报警的时候呢，就接到了咱们古城的特警的这个电话，说孩子已经找到他们，为我们解了这个燃眉之急。
4: 针对大研古镇游客易迷路的情况，古城派出所结合景区实时客流、时段特点等，动态调整警力，巡逻值守点位，为游客提供暖心服务。此外，面对景区消费争议摩擦，民警及时现场调解，及时处置。针对扰乱景区秩序、侵害游客合法权益等违法行为，坚持从严整治。丽江市公安局古城分局古城派出所所长何时杰：
7: 加密夜间的巡逻批次，严管酒后的滋事、噪音扰民、尖头乱象。
4: 针对暑期景区环线、古城周边车流剧增的情况，丽江市交警部门通过增派路面值守警力、优化通行路线、增设临时停车指引点位等，全力打通游客出行堵点。丽江市公安局古城分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赵文灿：
8: 我们还会提供一些问路指引等志愿服务，确保我们在执法的同时有温度。
4: 旅游高峰期，丽江警方系统落地30项实操措施，把警务服务延伸到游客游玩、出行、住宿的每一个环节。今年以来，丽警在线服务小程序累计办理快接快处涉旅业务8500多件，涉旅纠纷当日了结率达到90%以上，涉旅警情满意率达到98%。2026年楚雄彝族火把节将于8月6号燃情启幕。为做好节日期间服务，确保旅游市场的安全与规范，楚雄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公安、文旅、卫健等部门，对楚雄城区的宾馆酒店展开联合检查，提前排查隐患。酒店负责人谭先发：
9: 我们将按照检查要求做好整改，优化安全管理和环境卫生，优化服务细节。
4: 针对群众担心的节日涨价、隐形消费等问题，市监部门重点从严监管。针对消防安全、卫生消杀、服务规范等细节，相关部门分领域逐项核验、逐条压实，全方位守住节日住宿安全和服务品质。楚雄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价格监督检查科科长胡钦瑞：
10: 坚决杜绝酒店在订单生效后单方面无故毁约、隐形消费、安全缺位等问题。
4: 今年火把节期间，楚雄市全面聚焦咨询引导、便民保障、安全巡查、投诉处置、应急维稳、文明服务6大职能，做实做细，综合服务保障和应急处置工作，保障广大游客舒心畅游。近年来，云南扎实整治旅游行业导游乱象、强制消费等问题，创新推行游客购物30天无理由退货，出台云南省进一步加强旅游市场诚信建设10条措施等，持续完善长效治理机制，守护好云南旅游金字招牌。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综合执法监督局局长苏凯：
11: 持之以恒，加强旅游市场秩序的整治，持续深化开展旅游行业导游乱象、强制消费等问题的集中整治，联合市场、公安、交通运输和税务部门，强化源头治理，全力维护云南旅游市场的良好秩序。
0: 暑期以来，云南凭借凉爽气候和文旅资源，吸引了大量海外游客来滇避暑休闲。昆明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数据显示，过半外籍游客来华目的为旅游避暑，一改以往商务为主的客流结构。请听报道。
12: 今年以来，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与中泰、中马等多国互免签证政策形成叠加效应，大幅简化了外籍人员入境流程，进一步增强了来华游、云南游的吸引力。截至7月31号，昆明出入境边防检查站今年共查验出入境人员234万人次，入境外国人38.7万人次，同比增长21.7%。7月1号至31号，共查验出入境人员30.7万人次，56.2%的外籍游客来华的目的为旅游避暑。新加坡游客。
13: 第一次来，整个过程蛮顺利的，去了到昆明，然后去大理好玩，风景很美，很凉爽，然后呢吃的也很好吃。
12: 为应对持续攀升的出入境客流，昆明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推出多项便利化措施。昆明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五队副队长陆继勇。
14: 实施分区分类查验的新模式，确保高峰时段旅客出入境通关排队不超过15分钟。针对南亚、东南亚籍旅客集中的特点，我们还开设了英语、泰语、老语、缅语等多语种服务岗，发放双语通关指引，让外籍旅客在国门第一站感受到昆明的城市温度与开放胸怀。
0: 今年上半年，云南出口咖啡8282吨，货值3.4亿元，均居全国首位，产品远销全球40个国家和地区。从品质升级到数字赋能，云南咖啡正以产业提质为抓手，为世界奉上醇厚的云南味道。请听报道。
15: 作为云南咖啡核心产区，普洱市依托普洱咖啡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及中欧地理标志协定互认的品牌优势，从种植端开启了品质革新。当地企业引进圭夏、萨奇莫等优质抗病品种，推广水肥一体化滴灌与绿色防控技术。云南北圭咖啡有限公司种植基地负责人周志燕。
16: 品质提升直接带动了销量增长，上半年我们公司出口欧盟市场的一级咖啡豆就超过600吨，单价较二级豆高出50%以上。
15: 咖啡豆提质增产的背后离不开海关的技术支撑。昆明海关所属思茅海关充分发挥国家咖啡检测重点实验室的技术优势，指导企业强化虫害识别能力，建立源头把控加批次抽检的双重防线。在通关环节，海关同样为咖啡出海搭建了快车道，并全面推广出入境检验检疫证书云签发，有效降低企业经营成本。今年上半年，思茅海关监管出口普洱咖啡豆1.23亿元，一级豆占比超90%。思茅海关稽查科副科长徐科：
17: 我们实施产业发展护航行动，定制一品一企一案通关保障方案，开通属地查检绿色通道，实现出口货物随报随检合格即放。
15: 宝山市以云智农链平台为载体，在新加山千亩精品咖啡基地落地2025腾冲科学家论坛咖啡种植大模型成果，通过物联网监测设备实时采集土壤、光照、气象等数据，搭建起覆盖水肥管理、病虫害防控的全闭环数字管控体系，为咖啡种植装上数字大脑。中国移动宝山分公司应用解决方案经理丁启山：
18: 新加山庄园整体亩产提升了20%左右，咖啡的精品率从传统模式下的60%提高到了80%以上，每亩的管护成本能够节约近1400元左右，同时还能实现节水节肥、绿色种植。
19: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20: 学习领悟新思想，民族团结一家亲。
1: 一身不孝，风调雨顺。
20: 新征程上，齐奋进。每日一席话，每日一席话。
0: 2025年4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坚持正确政治方向，把广大职工和劳动群众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把党的领导贯彻落实到工会工作全过程和各方面，坚持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坚决扛起引领职工群众听党话跟党走的政治责任，着力凝聚人心，化解矛盾，激发动力，不断巩固党执政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
20: 学法、知法、守法，共建法治社会。以案说法。
0: 近日，一位已婚女士的丈夫常年出入休闲娱乐场所，结识一名22岁女子后，多次大额取现，累计金额高达70余万元，资金疑似全部用于给第三者购置房产。面对丈夫私自处置夫妻共同财产、婚内大额出资为第三者购房的行为，她该如何合法维权？钱款能否全部追回？相关律师表示，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的工资、存款等财产均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双方享有平等处理权。一方非因家庭日常生活所需，擅自支取大额夫妻共同财产，无偿向婚外异性赠与资金，出资购置不动产，既违反夫妻忠实义务，亦违背公序良俗。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62条、第153条、第157条相关规定，夫妻对共同财产享有平等的处理权，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民事法律行为被认定无效后，行为人应当返还取得的财产。据此，男方无偿向第三者赠与大额资金、出资购房的行为，依法应当认定为无效。不少当事人存在维权误区，认为资金以现金方式支取，无直接转账流水，便无法举证追偿，存在巨大误区。即便全程使用现金交易，只要能形成完整证据链，依旧可以起诉追回。一是调取银行取款流水、取现记录，证明大额资金出自夫妻共同账户；二是搜集第三者购房合同、不动产登记信息、购房付款线索、核实房款流向；三是固定出轨聊天记录、亲密照片、出行及开房记录，证实婚外不正当关系；四是准备结婚证、双方及第三者身份信息，锁定诉讼主体。上述材料形成闭环证据链，足以认定男方私自将婚内大额共同财产无偿用于第三者购房，法院可依法判令第三者全额返还款项。如果遭遇婚内大额财产被转移，怎样维权？当事人首先要及时固定留存全部证据，妥善保管银行流水、取现凭证、聊天记录、房产备案信息等材料，切勿擅自删减或销毁。其次，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将丈夫第三者列为共同被告，请求法院确认赠与行为无效，判令第三者全额返还70余万元购房款项或等额房产价值。同时，可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查封冻结第三者名下涉案房产及银行账户，防止对方恶意变卖房产、转移资产，保障判决顺利执行。若当事人后续提出离婚，还可在离婚诉讼中主张男方存在婚内出轨、恶意转移夫妻共同财产的重大过错。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相关规定，索要离婚损害赔偿，并申请对过错方少分或者不分夫妻共同财产，最大限度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常见误区提醒，这些说法法律不认可。第三者以不知情、双方自愿交往、钱款以日常消费用完为由拒绝返还，法院一般不予采信，仍需全额返还涉案大额款项。若第三者已将涉案房产转售他人，房屋无法追回，原配可起诉要求第三者赔偿等额购房款项，财产损失同样能够依法追偿。今天的每日一歌给大家分享歌曲《布谷鸟》。

0: 头银叶转，下方新党茂，手着碧纱光，晃着古银簪，古文矮破案，红盘上的案，乡里上浪火飘灯棒啊，
1: 正要火飘灯棒啊。
2: 光光断海洋暗怕无人，行汉瑞里古文灯马冠，胡爽昏武换门带，干安火寒威马冷，
1: 干安火寒威马冷。
3: 地太扁平硬功把如寒，这河海甲单门啦，冒松往地把门带，往地把门带。
4: 安占鸡等来团做嚟，变整地鸡人也光也都嚟。老整嚟，赶紧也一吞，变封印印边；赶紧也往含，变一用印边；赶帮干去搭也光也都，随然变轮转印边。整人嚟，变往干龙文化等地有主，老兵门毛马听板。边封印边民主文化工作队的兵门毛马印边广播博来北面后苏东河比龙河当来有力金丸恨热冒松。

经破不干那是哪个做啥米生做还是哪日在天不认不认生那么生应该不认了不然看那几个爱不那么你他个不宽是不让你总铁总生应该红铁红人那个暖么总在总有在人啊嘛呀你都你那用为么站包么拉宽爱做啥米生做还是哪我爱宽

安天中破阿苗沙尼个蒙丹罗门罗塔阿是努爱阿苗沙的爱热嘎爱格拉是阿塔明啊格拉蒙丹塔明啊朱荣普闹尼塔那格拉里金嘎米嘎丁安天个勒包荣爱沙尼热嘎爱呀安天白马顿那纳路那么宽个面蒙丹看那用为么站大师宽拉宽爱但爱做拉面，我爱宽热，长得有家。

那组的米子都妈咪妈就这个一米就妈妈妈那个俄来摩罗里皮一直给我的随你与那个一米之你每天特地在路球队一直妈的算你讲你个每天是过一米妈的最配给我这位书记在过不然是在的什么挂下路委员会主任我那年子都在挂时刻在年妈咪抓给我十二三四第一第四关怪球怪关随时为因素的下笔第四关加笔自动吗细算八大关一个网自动关提的班啊题目古题目一米一的提的古提的年在这之外日面这里是木可没来过刚密码一这里是怪球怪关随时为因素的感想你木可没来过必是领导一这里是出租机构的不密码在这米一生你直接比赴不怕怪不得一目目光刚可马夫这里子阿里里一起一米熊男人挂下马直接一来不努一生里只要挂比个人拍照苦木古哈里里怪就怪挂车接不都古物白落时最是不艺术的小娃里子年木可木来挂搞小娃里子年但真居买挂来婚的一娃里子四四三度四年怪就怪挂最是不艺术的都得小娃里子中国皮俄罗阿姆黑尼瓜与那瓜一片拉度卷里芝麻瓜从九个娃子一百拉子年啊塞瓜米五塞加米的你就马拉瓦就就啊九罗姆塞比米黑塞马尼小瓦里斯黑哈三尼瓜就瓦尼瓜吃有生母免个提比马瓜门哈塞拉古提德的观念米黑黑扎瓜就吃扎就拉古瓦罗布瓜拉贝罗是多拉贡啊生米五塞加米的年提里曼格拉年啊不得 M5 年再提多门哈阿克在拉斯尼双子里罗师傅都那么带直接养母摩托结果查斯嘎群就明白了我是的什么比斯林让比挂机里斯天母哥天母年母哥比那么带直接比养母阿里斯明天大妈就啦这里年你路不挂拉斯尼在我路我对哈马地比最多最母妈的地能隔壁路是的直接比养母阿里斯摩罗米我挂一米一俺年头八卦一米一塔比四零人一万里子马的直接比挂机的资本啊。第三一塔有四年马挂鞋挂你都你你是求过木在路上挂双子里马的要木多里在外来和你让你我们一个网。阿姆年木在路上双子里路十五马的阿克要木刷针啊。有四挂木在路上的什么刚下路一米一的年与那四挂天你求你外路一直比十五马吃大里装马比师傅都拉古塔我来呼死你提出我比都都罗干事都哈马就就走咸虾粗卡里萨瓜马吃塔里亚摩罗马都一举天马直接比对这里子年我帝国皮都面对咱年我一马瓜就直接比咱年过里子年我是提萨瓜母萨罗萨瓜刷子里罗师傅都拉塔刚下罗小王马我这比地里子年啊这年天阿瓜就穷阿瓜吃香格里拉十年一时不敌瓦路一米次第十角你里走一把瓜化作瓦路铺马里塞牌嘎的走米瓜米提库塔一米登哈马瓜田富瓜求次提富马一度里田富瓜求次提富求瓦马一度里求来染比一直提不罗一瓜塔一米马里提不一度里提库瓜铺米直接比每节特里子马比个迪诺一土提马一级里瓦第三一塔第三个马瓜一定加青的瓦多一米马瓜米不定马一个人瓦一米天马瓜铺多拉多年成瓦塞牌嘎的瓦虽然马就就天马内瓜加青的瓦多马年你都能你自求不达与那色瓜一米哈就马内瓜阿塞那巴提跑不停行踪啊说阿罗一三马瓜就一天马年此年可不还不就马瓜瓦罗加瓜比一时至下米一马瓜就格莱姆铺说瓦里马不门塞牌嘎的组里本里马天赋年过次幸福我总啊一个马如果干年说话里的嘛我都是很十次十三百个的做的事本里马天赋年过故此求福故总啊一时都不送你讲我年买他结果的什么差次一时日过还没嘛十二天一他一度个我十二三四天一过吃一直马天不如意过阿们怪天马之过买他过就为了为马过还个马你三有头个的做的买他过一时日过还没嘛修炼染比一直年啊十二三四天一直吃你一块币中老缅台美国火地罗瓜瓦来湖的阿波嘎强尼米田球斯石头一度五马一度里瓦怪里马尼阿波嘎擦普马十多个星年十多个楼擦普马瓦马爪只嘎一米一宿田十次有爪一马瓜币强尼格罗也加罗大马罗大球还三四天时嘎的

0: 中啊。我听不过一直很想你他没拐错头他老婆年伊拉的别吃他阿们活爱母子瓜最多一直马脚里过和马脚路最多一直马个年你们的什么他老婆年一会的日做推来哄买来西意思很想三年没落他推来哄我一个哇他老婆年听办啊一晚年阿他妈瓜路途我妈直接被移动啊我听不过一直很想你他刚才我都给了自主我陪客人被付到一次体力被付给我你对你是穷苦过年他一年老家刚才下到了吗一部吃很没嘎嘎的主力希望我比阿们刚才过几个几面一副滴滴了大妈的直接被东家玩了我那老师不一直听妈念过结束的那啥那临时都叫妈妈的过来去我在路子干嘞
1: 一是上锁
2: 都是我来喝
3: 一是海瓜没接机是几匹白客所干嘞
0: 你都能你是你过吃你是三一塔总是几十几匹年当你吃的铁托阿吉大路自的妈瓜妈咪叫他提里咕多郎啊阿里里都恶意都恶瓦里子那地点塞托斯波拉斯米伊玛的连续地图瓦里子咕多瓦里子抽子不瓦木瓦里子路塞瓦妈都恶就里子波拉玛瓜比波拉玛的胡瓦路塞瓦妈都恶就里子第二次就是抽中海尼玛尼阿吉里尼塞托多拉玛的地图瓦里子提出不满你那地比家姑妈过去你一片了当啊白露出去过过因我妈抓的子是是塞图森尼地下的沙瓜铺说话都妈瓜比因母子比说话过他大我丽丽姑妈妈过去你我苦露天妈的脸色比高瓦的子地德那边一直妈就的子出去过过地德那边我瓦的子妈的直接比不露干什么抓的子出去过过嘎不提沙乃是就露露比最多瓦罗一家匹马的吉利斯，一直个阿面马天瓦库瓦里泽罗嘎杜马南设备香龙瓦里斯，伊德那边带花库罗塞瓦白罗实体是个的什么旧里斯，巴塞布带伊德那边达拉斯伊德那边伊米木米门杰特马瓜吉瓦旧里斯，那从哈旧带从旧个瓜塞瓦蒂多隆一直马古，阿吉苏提丘那边从旧马瓜提是个的是伊巴拉罗一直马古，阿吉苏提丘宁家马丘丘啊。第十个题是伊巴拉子罗一直马古变啊。
4: 题目提了我爹妈那侬说不？阿们那里木瓜菜富马吉啊，木瓜菜富马吉马关爷，古代阿弟你那瓜嘛，当初妈咪提不死死你装马古啊。古代你那嘛是你妈说淘气之妈咪，淘气之年有瓜米短可装马，是你妈说是你大妈装送啊。一年偷马我一马瓜。从就妈的妈妈的子从就姑妈年头妈都留好比百年头妈妈年三十天里人一万的子吃我比百年啊天你妈瓜一米一都瓜几十里一米一都他头妈都瓜就你谁来活塞妈变成了我讨喜之几十里你他我又变了时头叔叔咋提妈年我瓜只路提妈姑老师里你别咱头叔叔出牌的路冬天啊一年你咋得几十年我有了白马的五哈路马大比干十年啊讨喜之年我有的之前你一个可妈妈的路你还比白十年一年我的弟弟二十八度的十五天的杜拉马姐姐比强一年啊我有年讨喜之你一个可妈妈路你还是你提提头了我能自由我妈怕难过的干涉起了东欧比索尼亚你的你讨喜之过去了他别对我住你别听妈入冬老师我有的别听妈妈念弄得公啊弄得不干公啊别念啊我有你啊你是你我的不干过来二十倍都别拿你念讨喜之念弄哪一直抓抓起了我哪老了你妈倍都过生啊别啊讨喜之年来世拜来世偏对观众你丽丽别听妈咪多拉斯你我有带过年我有带别听妈妈念努带不干过生啊我你努带出牌的他弟别他努念妈弟哪个我听妈念努我带个普念妈我听妈不读努带不干过啊别别啊别过他讨喜之年丽丽偏对观咪特斯你别听妈咪多拉我有带我那你是你他那说出牌的得吗你一年咱们咱说出牌的说不说这么不懂你啊不要啊 听明年侬

媳妇隔壁别娘啊，刘夫人娘，把谁的他谁谁我别娘我得谁呢比高十年听过他一年看他看嘛不得啊，我妈又不一张你咋不啊，子你妈不我年路一多啊，那我年来是谁的谁出就说给你我要不掉过啊，又要带那是没多啊，有年阿里里里坏蛋啊别别娘啊，美国他一年干年婆子里将全包的那哈姆先被他洗了哈姆那我年我叫大约的哈塔里里洗过我的革命米一马的年哈塔里里干死我们的那我跟你阿拉是没多啊别干十年啊，干十个干年刘夫人年听米里马就丢比从此阿塔拉宽大马姐几十年共产党年花里当啊马主席年日就当啊比苦年啊，刘夫人年问的我一没了他一拿吃我苦力你妈比谁刘夫人没一个没要满抓他的解放军年为谁先落皮马红里拉我红里拉个干年革命比个一说的谁干嘛马吉说徐带谁张全宝贝了出就说的年阿吉说你一直可是你只都打马一个干年谁个我可不你不说的年下就马抓抓都得下我的我提督公哈历次时刻三哈女子处女他冒在多年多多刘夫人比尔三点年可晚年啊十里里啊可多久啊被你不给我刘夫人年被你他三妈没言嘛咱们在国产党内挂此阿里有妈提用啊一年把三点年努国代你可嘛不多多年可迪士尼从此阿塔拉夸门杰里里听米里马就听米里里马夫人十里马多马中国国产党革命党里比国比尔三马没的提十里里马多马革命党里马的一宿子对某个我国代你暖马托妈咪啊可不过马主子亲妈咪主子亲年米多可抓马托啊可不过送啊一年我四海你马瓜因我妈你下我马不多托啊免不过我日本带水了火花的概念美国政府年天使妈妈家结实的一桩事情过年过岁了父母一度了天使妈妈里里妈妈了头一次的事情祝国了祝你妈妈你知我阿面红姐里里有中国的什么话念吗日本的大事情祝国的可能我可以了念啊我听着妈妈粗就妈更和你隔离妈妈恶杂恶妈妈妈更得了事情那做面妈妈也没事我主子亲个你咱都妈姐姐咱们我妈不读你妈那都里那都妈更合理我听你妈瓜美国年一娃见着你咱和提父母老师你有瓜拿出带五公五一年啊听妈讲话里他主子亲年那次里你妈咋咋比阿克都记是你古代你能过吗是你就算面妈带五子还是你美国你咋和五姑喇嘛马夫长阿比白夫哈罗同我提这么瓜命不懂啊阿就说子的马瓜就这些年阿们二咋个马夫马可得了年我每个年家家时代都装马不得咋和提马姑喇尿生啊看别观念就国代就装阿比白娘啊一直白你他有的个喇尿生啊一晚年有的一晚年五姑喇罗咋马夫咋个干年一娃带他表弟来，一娃个人出来陪伴了我。一娃带了一妈年，有中国那做的日年那个了娘生啊。听过年说年阿这里呢，是你大怕就，多年低诉中啊。第二年过的年暖嘛，是你大诉中啊。我年阿这说的，我住自己田里的，没管你咋不过了嘛，嘛不咋了，同我妈瓜你不得来陪喊你娘我。中国八岁不你妈不读。中国八岁进入英国就玩的芝麻不多一晚的五十两百里马瓜五十里马瓜有年美国盘的有的克拉斯的在五个拉马提米里的五十马达比别啊一提里盘别多他我管年数年阿克干吃的是你来拍他他的姑娘啊可是你一直别你他从九八年阿克爽啊主子七年美国的五个拉罗在马五十一个马不多一一苦瓜说的像我多可以抓你我一一妈那都妈我只和你我一一是妈年抓小多可以抓你是你

那不阿面容你懂吗？我努公面公哦，明白啊？风雨和你，日本人从你地里边那么点，肯定不是你。我嘛不，那我日本人从你，俺手里你不管就把我当俺就都赚钱啊！我你得骂过你。

傅一不得公安比别人啊，格里尼都装么我们年，傅一和年比比人比，提嘛年傅师傅忙啊，我拿中国人从啊，我是你嘛年中国人啊比别啊，一年日本人从你，一方面国别是你，一是你五个人别么带干的我的我，一门瓜阿克吉罗也想是你的嘛年中国观众评我，一是中国这个概念。风雨何年自地神观众里阿克吉罗也下罗森林大马装饰罗有我有呱呱自也密码阿克一吉里马格一提里写图格马的哈曼达阿们有呱年罗比利比自里杰马也不此相同拉马格尼一森林马的提米里尼哈曼达有年支持里尼一拿富巴国莫拉兹马比尔四次写图格瓦比白当我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阔不几米，
3: 正阔噶天五千尺外，
2: 当代十三班呐，
4: 你苏我师傅，
5: 广播涵盖得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卡子勒春分，迪卡迪卡那吹分，伊撇维迪卡有多啦，卡得迪勒门瓦卡迪达，迪加卡格子，米亚库个嘎维嘎迪达子。十八世纪的尼斯维进入委员会昆苗，卡被抽个克拉维会奥开，那吹迪勒。习近平做出这个答复，不是默认我们家破为多靠他游戏。那确定了，不是家的卡为大哥机为俄罗游戏，家的卡偷多为他难，不是为支付哥，你那请我们家拉为他家家卡的个理他承担，晓得比家家家的卡穿。十八世纪的，斯里马为奥巴马名义加大了为巴达为他瓦巴维会西沙巴拿州开哈拉。会过这只狗尾，的咖喱米格，的咖喱味莫门格咖，西卡卡的西咖子，米子家小姨大大子味奥味不大子，我靠我爸家的来味爸大味他几家来米子小个大大子，米亚大哥不小个大大子，不莫白米子米皮他小个大大子，这里马尾木下米下穿一个偷偷表露。我知我也咖啡吧都喜欢把心打来安慰我要可以那时马全米个不一个天过拉哈拉度的旁边个狗一直打来的自己为何路拉来我是个拍哈拉度我想明下从一个托拉咖啡给咖啡不米拿破拉维塔卡的发达不多不太拉维塔发达不好拍来我是拍哈拉度不发摩鲁西拉维塔发达阿嘎巴勒木克库嘎地切达为超过下地卡的地达。这里子，伊那是马瓜西尔尼希兰奇可可米巴米约纳普拉维塔法维地焦维地卡地哈拉。这里子，米巴米约维古法维赫焦加表要可切达，伊那是给嘎维莫门格要俄鲁俄地卡塔就业了古法维嘎地达走西下吹。我家家的大来古法比嘎地大，我去伯的家米巴米约拉比塔古法比我卡西拉姆拉兹。这可的哈巴大来可哈巴表要过下格里拉斯哦，我是理解的大嘎比的卡的起的马脚，我把彭米维坡加入拉来多格拉维，我娃娃过一些寒气娃娃嘎，我亚的苦嘎，我不的苦不少，伊那不是莫吉蒙维我去伯过大嘎岛。记得字，理查哥吗？独立地址，住了下午的卡里，接的大家小葡萄哥独飞过的亲啊，娃娃八嘎，我去的个文艺人去考考考，伊那设备阿罗的苗切打，小铺大卫跟那大家莫为只考把维乌斯哈巴考马苗要考大去大家的好家了，家个维普，哥娃奥希的哈娃娃娃八嘎，就是考的哈佛考的起起，阿那阿佛罗马。给了加个维普阿希斯哈斯七斯娃娃八嘎，就是古蒂哈夫尔科，过去科阿那科夫克罗马修。要是表了，米亚的字嘎哈拉嘞，错过莫过，不为加的为斯哈巴丁打的哈拉乔巴嘎维，我亚斯哈巴谢奇丁他嘎维，阿米罗亚高库，阿米罗他出来错过古维奥娃娃谢辛哈娃嘎克嘎，错过古维嘎小儿子的大个切达。十八世纪的他改变欧亚的青年也来调皮，的哈可去斯波的波，祖老马太，美国和拉兹尔库的个加达来，传统维加的维小的不加小，我国和罗国亚克派多加的把的哈时期个直播，成为奥卡可哈世纪古里帕个。我亚希哈班他阿米利加做托特拉普，伊拉米维奥罗塔约多科古维，和么在海峡和罗古卡杰迪加秀，和托妈妈伊奥古比利加杰迪达加秀，托杰达维古前达瓦塔达的克哈拉杜约德古。这对米维奥亚希哈班尼他，那么和托拉格米维奥姆托托维，的确嘞，尼希兰奇可可古哈巴塔达的古。的尼里嘎，那么多多嘎多嘎比，的奇希瓦希希的黑嘎子多，黑的嘞，那么好比之后个小孩子叫他子多。
1: 我是多卡就黑，的个嘎巧黑他大好大，我是亚哥卡的个就黑。

一直出家七位民居我去北地家大比欧姆他的隔壁打字座是地皮做书记你去来地起欧口过下把你去你他主要出家家的位会苦哦多苦来就马拉比阿克马一个哦七块来就出家七马比来我报给位大爷来西马巴塔尼来带来政府为我罗阿摩阿西比哦我去北地家大为我摩尔来我去北地家为嘎巴我格阿西比哦一直出家七位民居我去北地家大为我摩他的格子七位民居波沙拉子我不我地地打子切说没说子为我地为我摩拍子大爷地个里里嘎出家我不我地地为了你哈切说没说子第一个波山拉子比五百八拍子为个把个奥切比一直出压切个乎下吹的家奥嘎嘎嘎的黑嘎的木门哈家把家嘞下吹的家大比奥姆嘞吹的家比大比奥姆破嘎家的黑子嘎马的哈比奥克北的家大比奥姆哈的个鸡古达嘞嘎的哈拉子去做一做为摩，我好的家他阿给马出来隔壁，我好的家大比奥姆嘞，起码把家的把去，也与起码比他家家的个门比乎，去做一做为摩些老子，我家阿给很拉比。

阿别他，落去那的街市，的街里个，来不打打比，得拉古，落去嘛的街市度，得拉些个，古我打到，一不吃只街古，哟，落包切起啦，来落去古打比多，的够啦。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1: 家国时事听天下，新闻时刻。
2: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时刻主要内容有：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省委金融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云南省召开打击整治跨境违法犯罪工作会；三至五日，全省大部将出现强降雨过程，需防范洪水、山洪等地质灾害；香格里拉市上半年招商引资成效显著，耿马签约15亿元新项目，上半年归上电子信息制造业营业收入9.41万亿元。特朗普称美伊三日将举行谈判，下面请听详细内容。7月31日，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中央有关会议精神，提出我省贯彻意见，分析全省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省委书记王宁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坚定信心，鼓足干劲，发挥优势，用好机遇，稳存量，促增量，全力推动经济回升向好。各州市要认真研究经济运行情况，一项一项深入分析，拿出有针对性措施，扎实抓好产业发展、项目建设、民生保障等工作。7月31日，省委金融委员会在昆明召开全体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金融系统党的建设工作会议精神，听取工作汇报，审议发挥资本市场作用，助力云南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等文件，研究部署下一步重点任务。省委书记、省委金融委员会主任王宁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一年来，全省民营经济贷款余额、普惠小微贷款余额持续增长，融信服平台累计授信6400多亿元，惠及中小微企业65.5万家次，脱贫户4.9万户次。7月31日，全省打击整治跨境违法犯罪工作现场会暨全省视频会在西双版纳州召开。会议聚焦打击整治突出跨境违法犯罪，总结工作交流经验，分析形势，研究部署下步重点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扛起强边固防重大责任，把打击整治跨境违法犯罪作为维护边疆安全、保障群众切身利益的政治任务，坚决守好祖国西南大门。要聚焦重点系统施治，持续重拳打击跨境电诈、偷渡、跨境赌博、毒品、走私等突出犯罪，完善边境立体化防控体系，深化党政军警民联防联控，全力打赢打击整治跨境违法犯罪攻坚战，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省气象部门预报，受低涡切变和季风槽影响，8月3日至5日，我省大部将出现强降雨，局地会出现8到10级阵性大风和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省气象部门提醒，西部和南部地区需做好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防御以及

0: 交通、暑期旅游等安全管理工作，各地需做好雷电灾害防御，防范大风。冰雹导致农作物倒伏、设施损毁，做好高空及户外作业安全管理。近日，我省在马关县启动2026年地质灾害防治四级联动演练。当下，全国进入七下八上主汛期，正值地质灾害防治关键期。我省地质灾害防治部门严格按照云南省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要求，聚焦州、县、乡、村四级预警响应链条，选取马关县灭场乡桂鼻山村委会上红岩村小组作为示范现场，通过实景实操的方式组织演练，强化基层地质灾害防治实战水平。今年1至6月，香格里拉市新签约项目11项，引进州外到位资金4.932亿元，分别完成年度建议目标的61.11%和61.65%，顺利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为全年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今年以来，曲靖市将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作为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基础性工程，推动三大优势、六条走廊、五张亮丽名片活态化、具象化、融合化，深入挖掘其中蕴含的廉洁元素，建成具有 2C 标志的窜北、窜中、窜南廉洁文化走廊，打造一轴两翼多点的窜乡新时代廉洁文化矩阵。近日，临沧耿马独立电池储能项目完成签约，该项目总投资达15亿元，已纳入云南省新型共享储能项目清单。项目规划装机规模30万千瓦，储能容量120万千瓦时。装机规模与储能容量在2026年云南省新型共享储能项目中均位列第一。国内新闻。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9.41万亿元，同比增长18.5%，实现利润总额5777亿元，同比增长96.9%。记者获悉，铁路暑运自7月1日启动，至7月31日时间过半，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4.32亿人次，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今年夏季以来，在经济运行持续向好与高温天气共同驱动下，多地用电需求持续旺盛增长，全国用电负荷三创历史新高，最高达15.53亿千瓦，较去年极值增长约4500万千瓦。国际新闻。7月27日至31日，应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邀请，中国贸促会组织22家中国企业家代表团访问美国，推动两国工商界积极落实两国元首北京会晤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领域务实合作。7月31日，历时12天的第167次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行动圆满收官，4国共出动执法艇5艘，执法队员170名，总航程630余公里。当地时间8月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谈及伊朗，称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已有协议，关于去核化也将达成协议。特朗普表示将以谈判形式与他们对话，谈判将于3日下午开始。特朗普称他们随时准备行动。当地时间2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重申霍尔木兹海峡的状况不会恢复到冲突爆发前的状态。地区邻国都应认识到，美国方面任何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袭击，其后果都将波及整个地区。当地时间8月2日，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发布声明称，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举行线上会议，决定2026年9月日均增产18.8万桶，以支持石油市场稳定。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引领新时代。
0: 今年上半年，云南工业经济企稳回升，绿色铝、有色金属等优势产业稳步增长，新能源电池、纺织服装爆发式增长，结构不断优化，新动能持续发力。请听报道。
2: 今年上半年，云南全省规模以上工业整体只增长了0.7%。增速不算快，但关键是趋势在变好，比一季度前3个月加快了0.1个百分点，比前5个月更是明显加快了2.4个百分点，说明二季度以来工业回暖的步子迈得挺大。梳理是为了看懂发展机遇，那么云南工业的优势和机遇在哪里？亮点一，去掉烟和能，增长其实挺亮眼。如果暂时不看烟草和传统能源这两大老本行，上半年云南的非

0: 烟非农工业增长了 4.7%， 而且比一季度加快了 1.9 个百分点，这说明新动能正在接棒发力。亮点二，绿色产业跑得飞快。来看新能源电池，简直是火箭式增长，增速高达 89.9%， 而且比一季度一下子加快了 17.8 个百分点，是绝对的黑马。来看绿色铝，继续保持好势头，上半年增加值增长 10.2%， 比一季度还快了 0.7 个百分点。这两个产业虽然听起来高大上，但他们的产业链很长，恰好为中小企业留出了许多灵活的生态位。电解铝等上游环节由大企业主导，但下游的精深加工和再生铝领域正是中小企业的机会所在。精深加工有铝板带箔、铝合金轮毂、汽车摩托车零部件、 3C 产品配件、型材等等，而回收废铝进行再加工，既符合绿色发展趋势，也都是政策鼓励的发展方向。简单来说，普通企业最适合以配套商或服务商的身份切入，成为全产业链上不可或缺的一环。云南省对中小企业有很多扶持政策，四级梯度培育体系、认证费用补贴、融资专场活动等，这些都是可以积极争取的资源。亮点三，好几个重点行业越跑越欢。电力行业增长 2.3%， 稳步供电。有色金属增长 4.1%， 需求不错。非金属制品如水泥、玻璃等增长 7.9%， 比一季度快了一截儿。农副食品加工增长 5.2%， 食品刚需稳中有升。食品制造业增长 5.7%， 老百姓的吃喝生意越来越好。纺织服装服饰业最令人意外，猛增 77.3%， 而且比一季度加快了 3.7 个百分点。这是因为上半年全省各地继续承接引进了17户服装企业，这个领域正在迅速崛起。省工信厅经济运行处四级主任科员蒲书杰：
1: 今年以来，聚焦企业所盼、发展所困和市场所需，下半年全力以赴抓项目、帮企业、育产业，稳定工业经济增长。
0: 一句话总结，云南工业上半年虽然整体增速不高，但底部已过，回升明显。最大的看点在于新能源电池和纺织服装爆发式增长，加上绿色铝、有色金属等支柱产业稳步提速，经济结构正在从靠烟靠能转向向绿向新，后劲值得期待。
2: 规范管理是旅游业发展的重要保障，流量越大，越需要绣花功夫式的精细化管理。云南坚持服务与监管并举，规范市场秩序，守牢安全底线，守护好云南旅游金字招牌。请听报道。
3: 丽江市公安局古城分局特巡警大队二级警长王顺明：
4: 不用害怕，待会儿妈妈就过来，我们帮你打电话联系他。
3: 最近，一名来自新疆的孩童在丽江大研古镇游玩时，不慎与家人走散，独自找到执勤民警求助。在安抚孩子情绪的同时，民警迅速联系到了他的家人。孩童亲属刘婷婷
5: 在准备报警的时候呢，就接到了咱们古城的特警的这个电话，说孩子已经找到他们，为我们解了这个燃眉之急。
3: 针对大研古镇游客易迷路的情况，古城派出所结合景区实时客流、时段特点等，动态调整警力，巡逻值守点位，为游客提供暖心服务。此外，面对景区消费争议摩擦，民警及时现场调解，及时处置。针对扰乱景区秩序、侵害游客合法权益等违法行为，坚持从严整治。丽江市公安局古城分局古城派出所所长何时杰：
6: 加密夜间的巡逻批次，严管酒后的滋事，噪音扰民，尖头乱象。
3: 针对暑期景区环线、古城周边车流剧增的情况，丽江市交警部门通过增派路面值守警力、优化通行路线、增设临时停车指引点位等，全力打通游客出行堵点。丽江市公安局古城分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赵文灿：
7: 我们还会提供一些问路指引等志愿服务，确保我们在执法的同时有温度。
3: 旅游高峰期，丽江警方系统落地30项实操措施，把警务服务延伸到游客游玩、出行、住宿的每一个环节。今年以来，丽警在线服务小程序累计办理快接快处涉旅业务8500多件， 涉旅纠纷当

0: 日了结率达到90%以上，社旅景情满意率达到98%。2026年楚雄彝族火把节将于8月6号燃情启幕。为做好节日期间服务，确保旅游市场的安全与规范，楚雄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公安、文旅、卫健等部门，对楚雄城区的宾馆、酒店展开联合检查，提前排查隐患。酒店负责人谭先发：
1: 我们将按照检查要求做好整改，优化安全管理和环境卫生，优化服务细节。
0: 针对群众担心的节日涨价、隐形消费等问题，市监部门重点从严监管。针对消防安全、卫生消杀、服务规范等细节，相关部门分领域逐项核验、逐条压实，全方位守住节日住宿安全和服务品质。楚雄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价格监督检查科科长胡钦瑞：
2: 坚决杜绝酒店在订单生效后单方面无故毁约、隐形消费、安全缺位等问题。
0: 今年火把节期间，楚雄市全面聚焦咨询引导、便民保障、安全巡查、投诉处置、应急维稳、文明服务六大职能，做实做细，综合服务保障和应急处置工作，保障广大游客舒心畅游。近年来，云南扎实整治旅游行业导游乱象、强制消费等问题，创新推行游客购物30天无理由退货，出台云南省进一步加强旅游市场诚信建设10条措施等，持续完善长效治理机制，守护好云南旅游金字招牌。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综合执法监督局局长苏凯：
3: 持之以恒加强旅游市场秩序的整治，持续深化开展旅游行业导游乱象、强制消费等问题的集中整治，联合市场、公安、交通运输和税务部门，强化源头治理，全力维护云南旅游市场的良好秩序。
4: 暑期以来，云南凭借凉爽气候和文旅资源，吸引了大量海外游客来滇避暑休闲。昆明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数据显示，过半外籍游客来华目的为旅游避暑，一改以往商务为主的客流结构。请听报道。
0: 今年以来，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与中泰、中马等多国互免签证政策形成叠加效应，大幅简化了外籍人员入境流程，进一步增强了来华游、云南游的吸引力。截至7月31号，昆明出入境边防检查站今年共查验出入境人员234万人次，入境外国人38.7万人次，同比增长21.7%。7月1号至31号，共查验出入境人员30.7万人次，56.2%的外籍游客来华的目的为旅游避暑。新加坡游客：
5: 第一次来，整个过程蛮顺利的。去了到昆明，然后去大理好玩，风景很美，很凉爽，然后呢吃的也很好吃。
0: 为应对持续攀升的出入境客流，昆明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推出多项便利化措施。昆明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五队副队长陆继勇：
6: 实施分区分类查验的新模式，确保高峰时段旅客出入境通关排队不超过15分钟。针对南亚、东南亚籍旅客集中的特点，我们还开设了英语、泰语、老语、缅语等多语种服务岗，发放双语通关指引，让外籍旅客在国门第一站感受到昆明的城市温度与开放胸怀。
4: 今年上半年，云南出口咖啡8282吨，货值3.4亿元，均居全国首位，产品远销全球40个国家和地区。从品质升级到数字赋能，云南咖啡正以产业提质为抓手，为世界奉上醇厚的云南味道。请听报道。
7: 作为云南咖啡核心产区，普洱市依托普洱咖啡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及中欧地理标志协定互认的品牌优势，从种植端开启了品质革新。当地企业引进圭夏、萨奇莫等优质抗病品种，推广水肥一体化滴灌与绿色防控技术。云南北圭咖啡有限公司种植基地负责人周志燕：
8: 品质提升直接带动了销量增长，上半年我们公司出口欧盟市场的一级咖啡豆就超过600吨，单价较二级豆高出50%以上。
7: 咖啡豆提质增产的背后离不开海关的技术支撑。昆明海关所属思茅海关充分发挥国家咖啡检测重点实验室的技术优势，指导企业强化虫害识别能力，建立源头把控加批次抽

0: 抽检的双重防线。在通关环节，海关同样为咖啡出海搭建了快车道，并全面推广出入境检验检疫证书云签发，有效降低企业经营成本。今年上半年，思茅海关监管出口普洱咖啡豆 1.23 亿元，一级豆占比超九成。思茅海关稽查科副科长徐科：
1: 我们实施产业发展护航行动，定制一品一企一案通关保障方案，开通属地查检绿色通道，实现出口货物随报随检合格即放。
0: 宝山市以云智农链平台为载体，在新加山千亩精品咖啡基地落地2025腾冲科学家论坛咖啡种植大模型成果，通过物联网监测设备实时采集土壤、光照、气象等数据，搭建起覆盖水肥管理、病虫害防控的全闭环数字管控体系，为咖啡种植装上数字大脑。中国移动宝山分公司应用解决方案经理丁启山：
2: 新加山庄园整体亩产提升了20%左右，咖啡的精品率从传统模式下的60%提高到了80%以上，每亩的管护成本能够节约近1400元左右，同时还能实现节水节肥、绿色种植。
3: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4: 学习领悟新思想，民族团结一家亲，
5: 一身不孝风调雨顺。
4: 新征程上齐奋进，每日一席话，每日一席话。
6: 2025年4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坚持正确政治方向，把广大职工和劳动群众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把党的领导贯彻落实到工会工作全过程和各方面，坚持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坚决扛起引领职工群众听党话跟党走的政治责任，着力凝聚人心，化解矛盾，激发动力，不断巩固党执政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
7: 学法、知法、守法，共建法治社会。以案说法。
6: 近日，一位已婚女士的丈夫常年出入休闲娱乐场所，结识一名22岁女子后，多次大额取现，累计金额高达70余万元，资金疑似全部用于给第三者购置房产。面对丈夫私自处置夫妻共同财产、婚内大额出资为第三者购房的行为，他该如何合法维权？钱款能否全部追回？相关律师表示，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的工资、存款等财产均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双方享有平等处理权。一方非因家庭日常生活所需，擅自支取大额夫妻共同财产，无偿向婚外异性赠与资金，出资购置不动产，既违反夫妻忠实义务，亦违背公序良俗。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62条、第153条、第157条相关规定，夫妻对共同财产享有平等的处理权，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民事法律行为被认定无效后，行为人应当返还取得的财产。据此，男方无偿向第三者赠与大额资金、出资购房的行为，依法应当认定为无效。不少当事人存在维权误区，认为资金以现金方式支取，无直接转账流水，便无法举证追偿，存在巨大误区。即便全程使用现金交易，只要能形成完整证据链，依旧可以起诉追回。一是调取银行取款流水、取现记录，证明大额资金出自夫妻共同账户；二是搜集第三者购房合同、不动产登记信息、购房付款线索、核实房款流向；三是固定出轨聊天记录、亲密照片、出行及开房记录，证实婚外不正当关系；四是准备结婚证、双方及第三者身份信息，锁定诉讼主体。

处材料形成闭环证据链，足以认定男方私自将婚内大额共同财产无偿用于第三者购房，法院可依法判令第三者全额返还款项。如果遭遇婚内大额财产被转移，怎样维权？当事人首先要及时固定留存全部证据，妥善保管银行流水、曲线凭证、聊天记录、房产备案信息等材料，切勿擅自删减或销毁。其次，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将丈夫第三者列为共同被告，请求法院确认赠与行为无效，判令第三者全额返还70余万元购房款项或等额房产价值。同时，可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查封、冻结第三者名下涉案房产及银行账户，防止对方恶意变卖房产、转移资产，保障判决顺利执行。若当事人后续提出离婚，还可在离婚诉讼中主张男方存在婚内出轨、恶意转移夫妻共同财产的重大过错。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相关规定，索要离婚损害赔偿，并申请对过错方少分或者不分夫妻共同财产，最大限度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常见误区提醒：这些说法法律不认可。第三者以不知情、双方自愿交往、钱款以日常消费用完为由拒绝返还，法院一般不予采信，仍需全额返还涉案大额款项。若第三者已将涉案房产转售他人，房屋无法追回，原配可起诉要求第三者赔偿等额购房款项，财产损失同样能够依法追偿。今天的每日一歌，给大家分享歌曲《布谷鸟》。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阔不几米，
3: 正阔噶天五千尺外，
2: 甘带十三班啊，
3: 你苏我三夫，
4: 广播涵盖的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去下把新打来阿尼维奥要可以拿手，马全米个木伊个天国拉哈拉多，对旁边个古，希吉打来的吉吉维姆和罗拉来，瓦西个派哈拉多，木下米下穿尼个托拉加维杰加维姆米，拿破拉维塔卡德瓦达，木多木泰拉维塔瓦达，木和派来瓦西派哈拉古，木瓦莫鲁西拉维塔瓦达。阿嘎巴勒木克库嘎地切达维超古下地卡德地达。这里子，伊那是马瓜西奥尼希兰奇可可米巴米约纳普拉维塔法维地焦维地卡地哈拉。这里子，米巴米约维古法维赫焦加表要可切达，伊那是杰嘎维莫木格要俄鲁俄地卡塔朱耶勒古法维嘎地达周西下吹。我家家的大来古法维嘎地达，我去伯的家米巴米约拉维塔古法维奥卡西拉姆拉兹。这可的哈巴大来可哈巴表要过好夏格里拉斯哦，我是理解的大嘎维的卡的起的马脚，我把碰米维坡加入拉来多格拉维，我娃娃可以是罕起娃娃嘎，我亚的酷嘎，我维的酷伯秀，伊那不是莫吉蒙维我去伯过大嘎岛。记得字，理查哥吗？独立地址出了下午的卡里，接的大家小普多个独立国的亲啊娃娃八嘎，我去的个文艺人去考考考，伊那设备阿罗的苗切打，小普大卫跟那大家莫为只考把维乌斯哈巴考马苗要考大去大家的好家了，加个维普，哥娃奥希的哈娃娃娃八嘎，就是考的哈佛考的起起，阿那阿佛罗马。给了加个维普，阿希斯哈斯七斯娃娃八嘎，就是口底下佛壳，过去壳阿那过分黑罗马秀。也是表了，每家的子噶哈拉嘞，超过摸过，不为家的为斯哈巴丁打底哈拉乔巴噶比，我亚斯哈巴谢起丁他噶比，阿米罗亚个库，阿米罗他出来超过古比，我娃娃谢欣哈娃个黑噶，超过古比噶小儿子的那个切达。十八世纪顶他改为欧亚的几年年夜来调为的哈国去世伯的伯祖老马太美国和拉斯尔库尔的给加达来从东维加的维修的不加修我国和了国阿克派多加的把的哈时期的直播成为欧卡可哈世纪古里帕加我亚希哈巴尼塔阿米利加朱托特拉普伊拉米维奥洛塔约多科古维霍尔姆在海峡霍洛古卡杰迪加秀和托妈妈伊奥古比利加杰迪达加秀托杰达维古前达瓦塔达的克哈拉杜约德古。今天米维奥亚希哈巴尼塔纳马霍多拉格米维奥姆托托维的确嘞，尼希兰奇可可古哈巴塔达的古。第尼里嘎那马杜托嘎托嘎比第七希瓦希希的黑嘎子度，黑的嘞那马好比之后个小孩子来教他子度。
1: 我是多卡就黑，第个嘎巧黑他大好大，我是亚个卡第个就黑，实际皮皮多卡第尼的多就黑。

一直出家七位民居我去北地家大比欧姆他的格一大制作是地皮做书记你去来地起欧口过下把你去给你他主要出家家地位恢复我多苦了就马拉比阿克马一个七块来自出家七马比来我报各位大爷来喜马巴塔尼来他也来这副位我落阿摩阿西位哦我去北地家大位我摩位来我去北地家位嘎巴我给我阿西位哦一直出家七位名句我去北地家大位我摩他的格子这个名句不像拉子我不我地地打子切说没说之位我地位我摩拍子大爷这个里里嘎出家我不我地地位来你哈切说没说子第一波是那只比五百八百只为啥把

老七比一直出压七个户，下吹的早哦，嘎嘎嘎的黑，嘎的木木哈家巴家嘞，下走的家打比奥木嘞，吹的家比打比奥木破，嘎家的黑子，嘎马的哈比奥克贝的家打比奥木哈的个鸡古达嘞，嘎的哈拉子。去做一做微摩，我好的家他阿给马吹咖啡，我好的家打比奥木嘞，起码把咖的把喝，也与起码比他咖咖的个门比古，去做一做微摩些落子，我家阿给很拉比。

哈密奇古带鹅呢，哈密奇古阿皮鹅呢，俺多过哈里阿金妈咪嘞。

阿别他，落去那的街市，的街里个，来不打打比，得拉古，落去嘛的街市度，得拉些个，古我打到，一不吃只街古，哟，落包切起啦，来落去古打比多，的够了。

0: 云南初始母抓豆
1: 阿们年龄是我抓满真啊
0: 怪食物
1: 拼食物
2: 我不能说你是毒嘛阿姨是在抓满根啊
1: 题目第六点嘛，李苏林王学博，阿吉苏画画点咯，我念了啥能啊？一直听嘛念过阿吉苏的，李苏我一时都嘛叫嘛梗啊，弟弟都叫嘛格咯，一起嘛密码地面自转啊。身为财务业，制度裤子格斯，总书记习近平呢，普阿罗妈咪叫哈嘛得苏格哇。云南生年，怪球怪瓜，随时不依苏的下落制度嘛一年哇。三年瓜酒，五年瓜吃。天生母面你们瓜门哈克在了是一截止一截阿拉玛的要么穷阿比百年啊香格里拉罗平年此年苦福还不穷马瓜福花嘴瓦里马一不就就比莫里瓦格马瓜一是一米瓜面部的瓦里马生瓦塞佩格的祖里瓦此年还不穷马瓜加比比香米一马瓜俄莱姆福马福母塞佩格的总啊德拉普贝美国比伊拉年尼哈萨尼塔贝姆突然红五英啊阿们年只说的一妈咪妈自己妈妈就忙啊十哈三四天年身为财务年自都裤子格斯总书记习近平年十哈三四年他中央在这就自都瓜阿克普阿罗妈咪就哈你定了自瓜普阿罗妈咪就哈妈的古妈罗算你妈的苏格中央听妈的摸妈咪妈的苏格有时瓜阿里秋水拿罗一直马被多了哇听妈瓜比提示是你可不还不穷妈瓜不明阿里一拿马日子默默比算你瓦里问题是一米马的佩服给我社会书记瓦里年自度的瓜是给我自度瓜提的班啊总是提马古提马年日子默默在比不俄乃默密码一直的字给社会提示日子默默在比算你个一直马直直在比就瓦里字一米一直瓦提米问题的例子做到密码一直的字巴塞苏州萨里马的不米白露什么一直的资本啊十哈萨斯提尼身为副长市的电视摩管十二路委员会念昆美瓜阿吉道路自动马库子克斯总书记习近平的副长市的一米电视摩福尼妈咪就哈马的直接比苏瑞克副长市的电视摩米一的瓜大族的米自动妈咪妈秋瑞克一米就马拉马那诺克俄莱姆罗礼品一直购买的瑞尼与那国移民今年每届特里在罗球队一直买的算你讲你个每届是国移民买的最配合我社会书记在国不然是在的什么挂下罗委员会主任我那年自都在挂时刻在年妈咪抓过上海三四天年提示国怪球怪光随时为艺术的下笔提示国加笔自都嘛细算把那国一个网自都挂提的班啊题目过题目一米一的提得过提得年在这之外二麦这里是我们可没来过刚密码一这里是怪球怪光尊师傅艺术的感想你我们可没来过必须领导一这里是操作机构的不密码在这米一生的直接皮肤不怕怪不得一摸摸瓜刚可麻烦这里是阿里里一起一米熊来让挂下马直接一来不努一生的只要挂比个人配置父母过哈里里怪就怪瓜车接不都过五百六十最是不艺术的小瓦里斯年我可不来过搞小瓦里斯年但真居美瓦来乎你一瓦里斯四次三度是你怪就怪瓜最是不艺术的乐乐小瓦里斯总怪皮俄罗阿姆黑尼瓜与那瓜一片拉度卷里子马瓜从就个瓦子一百拉子年啊三瓜米五三加米的你就马拉瓦就就主要罗姆塞比明星塞马尼小瓦里斯很好三年过去五年过去有时母免疫的比马瓜门哈在了过提到的观念明星很早过去迟早就了过瓦罗伯瓜拉贝罗是多了过啊生命我塞加米的年提的曼格拉年啊不对 M5 年在提到门哈阿克在了四年选择的罗师傅多了么的直接要么摩托结果查斯嘎群就明白罗是的什么必须能让比挂机的词天母国天母年母国比那么的直接比要么的是明天大马就拉这里年你如果过来

0: 这类疾病啊。听声音他有生年马瓜血管你都你你吃球过木然路咋瓜双子里马带要木多李扎瓦来和你让你我妈一个娃阿姆尼木然路咋双子里路是木马带阿克要木刷针啊有时光木然路咋的什么感谢路一米的年有那时光天你求你外路一直比师傅马吃大里装马比师傅都拉古塔我来回死你提出我比都都路干事都还没求求走闲想粗卡李扎瓜马吃塔里亚木罗马都一举天马直接比对这里子年我帝国皮都面对三年我一马瓜就直接比三年过里子年我是提扎瓜木扎罗扎瓜学子里罗师傅都拉塔感谢罗小王妈我这比弟弟子年了是你天下瓜就穷下瓜吃香格里拉十年一时不地瓦路一米次第十角你里做一把瓜化作瓦路铺马里塞牌嘎得走米瓜米提库塔一米登蛤蟆瓜天富瓜求子提富马一度里天富瓜求子提富求娃娃一度里求来那比一直提不罗一库塔一米马里提不一度里提库瓜铺米直接比每节特里子马比个顶罗一土提马一级里瓦可以想一下李三哥妈瓜一滴加青的瓦都一米妈瓜米不定妈一股的瓦一米天妈瓜铺多拉多年春瓦塞牌嘎得着虽然妈就觉天妈内瓜家次的我的妈妈你都能你自求过他与那些瓜因为他就妈那瓜阿些那把题跑不停行踪了说阿罗一三妈瓜就有点问年是你可不还不去妈瓜我罗家瓜比一时之下米一妈瓜就格来母父说我的妈不没塞牌嘎得住的本里妈天父那瓜次幸福我踪了一个妈如果干年说我的妈我都是很十次十塞牌嘎得住的事本里妈天父那瓜故此求福过踪了一时都不说你讲我年没他结果的什么差事一时一过还没嘛是他听你他一度个我是他三次听你过去一直嘛提不如一个我阿们怪提嘛只过没他过去为了为嘛过还个嘛你谁有头个的主力没他过一时一过还没嘛修炼咋比一直年啊是他三次听你一直吃你一过比中老面台美国火地路过我来湖南阿波嘎抢你米天球吃石头一度我嘛一度的我外里马尼阿布噶查普马十多个星年，十多个楼查普马瓦马脚，日噶一米一数天还十次有脚。提马瓜比，像你格罗也加罗大马罗大全还三次头是噶的脚啊。我提木瓜一直很想你他，没拐走头特拉普尼，伊拉在别吃他。阿们胡安姆子瓜最多一次马脚里过，和马脚罗最多一次马个年。提马在什么特拉普尼一瓦在。自作推来哄买来是意思你还三年没落他推来哄我一个娃等了不年提了病啊一晚年阿他妈过路途我妈直接被移动啊古天目光一直很好你他刚才五度格罗自作我陪可年被复读一次提里被复个娃你都能你次求过过年他一年落脚刚才下到了吗一不吃很没嘎嘎的主力天马瓜比阿们刚才过几个几面一副地地了大妈的直接被东家娃的娃那老师傅，你今天把哪个结束的？那啥，那临时都叫妈妈的过来吃哇，在炉子搞嘞。
1: 一是上锁，
2: 从事瓦来户；
3: 一是海瓜门接机，洗几皮白壳锁搞嘞。
0: 你多年你吃你过，吃你吃啥你他？总书记洗几皮年，当你吃了铁托，阿吉大路只得骂过，妈咪叫他提里咕多浪啊！阿丽丽多恶意，多恶瓦里子。那地点在头是波拉兹米伊玛的联系地图瓦里兹古多瓦里兹操作部瓦姆瓦里兹路小瓦马多尔久里兹波拉马瓜比波拉马的胡瓦路小瓦马多尔久里兹第二三就是操作海尼玛尼阿吉里尼塞图多拉马的地图瓦里兹提出波马尼那地比加古马瓜主尼伊皮拉当阿白路操作古瓜英武马瓜里兹此时塞图斯尼地下的沙瓜铺小瓦杜马瓜比伊姆扎比小瓦古塔达瓦里里古拉马瓜主尼瓦库罗提马的连续比高瓦里兹第德那边一直马就里兹初就古瓜第德那边瓦瓦里兹马的直接比波罗嘎什马就里兹初就古瓜嘎布提萨乃是就罗罗比最多瓦罗一家匹马的就里兹一直古阿米亚马的瓦库瓦里兹罗嘎杜马连续比香龙瓦里兹第德那边带花库罗写瓦白罗是提示古提示马就里兹巴塞布代地德那比达拉斯地德那比一米五米门捷特马瓜吉瓦九里兹那从哈久代从九个瓜三瓦地多龙一直马过

0: 多提出的比初中马过第十个题是伊巴拉罗印制马古阿只苏提出您讲马就做第十个题是伊巴拉斯罗印制马古变啊
1: 天母天路关爹妈那能说不阿们那里木瓜塞富马之啊木瓜塞富马之马观念古代安迪尼努瓜马当苏妈咪提不死死你装马工啊古代尼努马是你妈苏陶西之妈咪陶西之年有过密短客装马是你妈苏是你大妈装送啊一年头妈我一妈瓜做就妈你妈妈的子从九姑妈年头妈都留我比百年头妈妈年三十天里人一万里子吃我比百年啊天你妈瓜一米一德瓜几十里一米一多大头妈德瓜就你谁来活塞妈变成了我陶西之几十里你你他我又变路时头叔叔咋提妈年我瓜只路提妈姑老师你呗咋头叔叔抽牌带路冬天啊一年你才得几十年我有两百万的股哈那么大比干十年啊陶西之年我有的之前你刚刚妈妈的路你还比别十年一年我的弟弟二十八度的十五天的度了吗姐姐比强一年啊我有年陶西之明年都刚刚妈妈路你还是你提起头来我那自由啊妈怕那我的干十十年都好比三年啊一零年陶西之给我起了他别对我住你别提妈入冬了是我有的别提妈妈年弄得过我弄得不干过我别娘啊我有年阿里斯你我得不干过来二十倍都别拿你年陶西之年弄哪一直转转起了我哪老了你妈倍都过生啊别啊陶西之年来时别来时别对我住你丽丽别提妈咪多了是你我有带过年我有带别提妈妈年努带不干过生啊我的努带出片的他地别他努年妈地哪个我提妈年努我带个普年妈我提妈不读努带不干过啊别别啊别过他陶西之年里里别对我咪特是你别提妈咪多了我有带我那你是你他努说出片的得妈年一年咱们咱搜出白带双目双脚嘛不懂你啊不要啊提妈年努你对面对嘛那搜提用啊嘛不懂啊你里努马吉搜带多了活不嘛不懂别提妈妈跟你努带不干光顾里边啊我有年你妈那瓜将咱们都转的是你你是我的尸体里边啊妈怕哦我没有我年我没有妈死了一阿里妈总啊白里你我之前送出白领我我也得替你一马脚步别别啊陶西之年里里提头别对我住你别提妈咪多了是阿们努年弄我一马死里哇我年弄带里里别提妈福嘎工啊阿们我别妈跟你阿只弄带姑姑哇有妈咪转来后妈跟你提过其他姑里哇努年弄起来妈死里哇弄你才来是你头我说一下别别啊美女她陶西之你苏主白布对了呼噜是不破心毛关注你有阿弥一年头妈我妈年一屋妈我妈的妈他妈是你当我一年恰过五个都拉妈让你不带得定我妈一子子逼逼干涉我妈一万子里你是不令阿妈姐姐没抢你个概念咱这不提了一都拉妈二十个都令阿妈是你子年一瓦带一次里妈抓抓可能你能让妈我娃子生你同我叔叔不带一五一恰一妈生你之年啊陶西之你天里妈我妈年初始阿拉没一朵国家刷短课子里初九我可没可个脸嘛还你过天都妈过白你的这只里你阿克服我天妈不读一年同妈妈比一直懂妈同妈妈比米中五一国带你弄五一妈天里的娃娃的子年生你我听芝麻的白年我白年听你妈妈年尽管可抓你妈我古代年的瓜马咋卡马刘福兰妈咪刘福兰年山西省卫生协管学院啊一样的大他的一马十个四年一怕刘进千年胡维修面落地有马带一没有马货行啊一马有胡维修年刘福兰革命比个一马带四四

了。牛夫人你森林管理乱他的母后能哄送你母家嘛借钱不过他不过不提出特你妈妈我咋比看着看马带路途你不过对待我来和你出就说的都都想念啊。提督公哈历次时刻提哈次你你他也心上买提这么年提特妈妈我咋与周西翠瓜起了森林可不你不送你妈妈妈不读牛夫人带入我里我阿克普罗这么多三十嘛一马有点连就无感念刘夫人带年阿克普罗马你提力大马出都送你从古籍我出都所一起管得管起你他出都所的大马马吉所张全帮你刘夫人看比关注你阿弟子陀罗时一度将万里子都不读一旦努捏刘夫人啊哇比那你啊刘夫人也可看看的比我念刘夫人我你别我张全帮你理理努啊木瓜把路买提出吗阿瓜去哇比那你啊刘夫人也欧独立你跟你提出我朋友是你马斯你别我张全帮你刘夫人的妈那阿面是那你给你刘夫人呢提示你马斯比别人啊提到张全帮你刘夫人的歌是你刘夫人努捏阿就说默默阿木瓜牛嘟嘟古茶大比鹅马一万比别他我念得服跟我比别啊可是刘夫人啊努捏的他哭比别人啊张全帮你你自己都拉是你努二十不多你古茶大跟你当啊比那你念啊刘夫人你晚上话古茶大呢说是得多多说是得救我一年嘛不懂啊比别啊替他张全帮你失去多拉是你来拍马怕谁干什么过车大月妈妈的刚好是你岳父老的主你那在了吗别我别念一我提力定哦谁跟我别别念啊给你你有让卡马让我在岳父老念我这里你我都妈妈妈吃是你那别我哪里是这种啊别那你念啊提他是你张全帮呢岳父老的念提示你那你别妈妈不别说是你岳父老的谁个懂啊提爸妈管四七年十八年大妈卡拉卡妈不念一届一零一刘夫人带入从德国几十年刘夫人的就懂啊张全帮你提妈的摸他卡提妈这个把塞的和提媳妇隔壁边念啊刘夫人念把塞的他谁谁我边念我的谁呢比刚十年提过他一年卡拉卡妈不得阿我妈又不一咋你咋不阿子你妈不我念路又多啊那晚年来世三十岁出租送给你我要买掉过我又要带那四米多我有年阿里里里坏蛋啊别别念啊美国他一年干年婆子里张全报的那哈姆谁被他死了哈姆那晚年我叫大约的阿塔里里谁问我的革命米一马的年阿塔里里干死我们的那晚跟你阿拉是没多我别干十年啊刚是个干年刘夫人年听米里马就就比从此阿塔拉宽大马姐几十年国产大年换里当啊马主席年日就当啊比苦年啊刘夫人年猛烈我一猛烈他一拿吃我苦里里马比谁刘夫人每一个牧羊马抓他里解放军年为谁些路皮马红里拉我红里拉个干年革命比个一说的谁干嘛马吉苏徐丹谁张全宝贝了出就说的你俺就说你一直可是你只都打骂一个概念谁给我可不你不说的你想就马抓抓都得想我的我提督公哈历次时刻三哈你自从你他毛泽东年都都刘夫人比个三点年可晚年啊十里你阿克都就啊便你不给我刘夫人年便你他三妈没言嘛咱们咱国产党内瓜是俺的幺妈提用啊！一年把三代尼奴，古代尼库玛不多，东尼亚克迪斯尼。从此阿塔拉夸木杰里尼提米里马就提米里尼马夫子，十里马幺妈。中国共产党革命党尼比，古比尔三马梅的提十里尼马幺妈，革命党尼马的一宿子对莫给我。古代尼奴妈，托个妈咪啊，可不过嘛，主子亲妈咪。主子七年米多可抓马头啊可不过松啊一年我是害你妈瓜因我妈你想我妈不多头啊

阿面部跟我日本带水了火花的概念美国政府年天使妈妈将解释的一桩事情国内国水了火母遇到了天使妈妈年里马吉罗头为一次得胜你祝国了祝你马塔尼之我阿面红姐里里有中国的什么话念吗日本的大胜你祝国的可能我可以拉念啊我听着马瓜初就马更和你隔离马达恶杂恶马普马可得了胜你那算面马念很没事我祝自己跟你咋多马姐姐咋么我马不读一马那多里那多马更和你我听你马瓜美国年一娃接住你咋和提服务了身体有过拉出带五公五一年啊听妈讲完你他住这几年那次里你们咋咋比阿克多几十年过得你能过吗身体就算面嘛带屋子还是你没管你咋和五公拉妈妈屋子啊比别不哈罗头个提这么瓜命不懂啊按着手指的马瓜住这几年阿们二咋个马粉马可得了你我美国年家界时代都装马不多咋和提马古拉尿声啊看别观念做过的就装啊比别念啊一直别念他有的个拉尿声啊一晚年有的一晚年五个拉罗咋马不咋个干念一晚带他比地来一晚个念出来比别拉我一晚地里一晚年有中国拿出的日年年个拉尿声啊提观念说年安吉利尼是你打发就都你地数中啊第二年过得你暖吗是你打数中啊我念安吉说的我住自己体力的美国你在乌古拉妈马乌扎罗同俄妈瓜弥补地来比哈六年我中国巴塞普尼马不读中国巴塞吉隆伊姆就瓦里兹马不读一晚你乌扎俩贝里马瓜古拉里马瓜有年美国帕尼有的克拉斯尼在乌古拉玛提米利尼不怎么大别别啊一提里帕别多他我管年数年阿克嘎吃里斯尼来拍他他的姑娘啊可是你一直别你他从九八年阿克爽啊就这几年美国的乌古拉罗在马乌扎一个马不多一一苦瓜苏的向我多阿克抓你我一一马那多马我子和你我一一四马年就说的可多的是你一旦你年二十八岁你怎么没不长啊你二十八岁你怎么不在天面说字啊你那都没天面很多吗天使的没长五百年我咋更狠了啊你没过怕你过了咋和过妈妈不长年又从舅妈我这里你也更狠了啊别别念啊就这几年我和我里的当个百里你我那是个里的啊格里尼天里有的歌声里一时一直古拉罗时提米里尼库有马达万年阿里里尼一瓦带一盒多来还我里边啊那都嘛没养路一马不多住这几年那都里是你立马花瓦那下德国三马九年提爸妈一年花起了是你阿萨拉比一一四马比一人女代替里边啊那年阿里里尼你马奈瓜吉吉阿比加木哈我念美国的咱和乌古拉妈妈妇咱们不读提里格里老师啊我念咱妈妇咱老头妈妈弥补地中啊有些呢没见识的你国民大比额算是你美国的有点咱和乌古拉妈妇咱们当啊提督公哈历次辛苦一哈哈普达住这几年那都妈万子恒的是你那下德国那下有啊格里尼是你哈达那都嘛下满的身体塞满门里我每一天过马瓜一年我吃苦的路程啊就这几年一门十大阿百里里美国的在和乌古拉玛马不咋一个都你天里的国的天面的表你苦你努年马不多一妈咪妈阿咪有的路途万多马万多阿克抓流是你嘛不怕国的家国平路阿克打马咋么咋风雨和妈咪一步他从卡迪卡妈观念风雨和妈是阿米咋提用念啊一天一妈念皮斯里咋出就念啊我是你一次口卡带走路他一年不观念一截止一截阿斯里上短课子里我提他一天一妈跟你你别上短子里妈卡咋卡

提出阿瓜七七去特斯里一门瓜济南瓜七里瓦初九瓦子都不多一年初步的一瓜出马一个瓦初步我提一满年咱们连杂体育庄啊初步咱们我提一满年头所做马不多哈达摩达木瓜可就余年啊地他富裕和年我之前跟你头抓地上十几门百年阿弥提比金阿弥比多着干年啊提毛你一年做不咱们过马带马带提你头做提做咱马过来比顶天啊有的你一年都着立马话做不咱们过马年一旦提米令你你们不是你哼诺那你是得干的过马出马提用啊诺跟你头说你是嘞诺阿是拿从阿妈妈是嘞比百年啊不有和你所以你阿弟的说的咖喱都抓行啊给你你说不嘛你一代提里你妈妈了提里上家了吗不都一年你妈那个抓小短可以抓你我婆婆拉拉都抓过干年一年过我冲妈妈一一笔说说笔子一铺妈刷刷托妈得得起得过几次你托我说进我不有和你一托我说进妈阿克拉刷妈是要是你阿克写出你头送年啊那里边写出给他一马办了省庄马几百啊这只里你一年克写出给他一年头个克诉故事里苦杂马瓜美国苏瓦罗时一直马抓里我美国瓜住你头诉故事拉拉干年一年一时一景下得体德马瓜几十里森林居民一个我一年摩罗萨库马竹波波拉拉一三年四年一门瓜阿克吉罗也九马相同了我一年摩国都都瓜贝尼里里适合市民瓜竹里阿克吉罗也相同了马拿错把我提有路一我不有和你阿克吉罗也相同了罗一朵马日本瓜贝着过干年日本不花米一得体得晚年从咱此次里不有和的花起了我一晚年富瓜州里富裕和你也相同那路四年马不及懂啊不不瓜瓜州拉马日本那族年富裕和的哥斯里马努日本阿富花米一等年富都斯里诺四年马不懂啊诺瓜的白骨啦诺不阿面容易懂吗马努顾面顾我没白啊富裕和你日本那族里地里边那么大肯定不是你我马不诺啊日本那族年阿谁里你不管就把我当阿主的专家啊我的妈管你我是你提妈念祝国阿强平啊我是你提妈念我不怕国的股平啊别变啊日本管你管就拉苏提有妈念富裕和那富裕不走你懂阿比都抓死你富裕不走公阿比别念啊给你你都抓妈我妈念富裕和你比比咱比提妈念不是不忙啊我拿中国拉从啊我是你妈念中国人啊比别人啊一年日本人从你一反面国别是你一四年五国人别马带干地瓦里瓦一门瓜阿克吉罗也像四年的马年中国瓜抓皮瓦一是中国的个干年风雨和年自提升瓜州里阿克吉罗也像罗四年大马抓死罗一瓦有瓜瓜自也密码阿克一吉里马格一提里写出个马的哈曼达阿们有瓜年罗比利比吉利杰马也不是相同那么跟你一四年马的提米利尼哈马的有年这只里你一拿富巴国波拉兹马比尔四四三对跟我比白当我